行和谐前锋漫长文物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二不能夸马都弹琴。

情。

庙，我唱书法难道

0: 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Thank you.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花钱？
1: 他也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气，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啦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思来想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是一个女花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5: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7: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1: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

0: 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2: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3: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每天这个时段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所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不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么对于您来说，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都是可以参与进来。所以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呢，我们可以说起聊起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能够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还没有加入我们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上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也在线下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这个环境啊安静一点会更好，因为能够更加凸显您的好声音。同时在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可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所不同的是，参与线下海选的朋友，除了短视频发送过来之后，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也请一定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很激动很兴奋，对不对？所以心动不如行动。又到周末了，还没有让您特别满意的短视频的话，那么这两天不妨安排一下，计划一下，我们录上一段。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关注到的就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三门峡、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多云见晴天。今天夜里全省多云转晴天，全省偏西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其他县市28到30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3到15度，其他县市16到18度。30号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好好的计划一下吧，看路上哪一段视频让您特别满意呢？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所做的安排就是一块儿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越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呢，我们可以在群里头分享一些自己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在学习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徐老师今天要演唱《三哭殿》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徐老师，今天通过节目呢展示了一下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豫剧唐派唱腔用的是这个二本腔的唱法。这位老师啊，在演唱的时候吐字清晰，而且也非常的沉稳大方，所以能够感受到这个老师很自信，非常享受在舞台上的一个演唱。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适当的在演唱的同时增加一些表演在里面，让我们的演出整个更立体一些。所以也是期待着这位朋友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唱一唱其他的段子。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刚刚这位朋友唱的怎么样，大家呢也可以给他一些建议，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当然了，有朋友说这段戏我也会唱，所以呢也是欢迎您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会唱的好朋友不妨一块儿跟着唱。

听不够的豫剧唐派唱腔，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在节目当中唱一唱。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会继续为您开通。豫剧唐派唱腔呢，也是在继承了降伏调豪迈高亢粗犷的风格的同时，也融入了沙河调男声的这种刚健有力这样的一些唱腔风格。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流派唱腔就要符合于这个流派的它的唱腔特点，所以也是欢迎好朋友能够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段曲剧，这是来自于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周玉珍老师在《跑汴京》当中的唱段。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一段您想听的，唱几句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啊，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是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将要请出的这位孙老师要演唱的是《红楼梦》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孙老师，印象当中应该是第一次参与到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在节目当中演唱了《红楼梦》当中的唱段。老师的演唱非常的认真，而且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也是揣摩了很久啊，能够看到您这样的一个画面质感很好。但是接下来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可以多听一听我们专业院团演员们的演唱，注意一下音准，同时气息的训练有待加强，因为气息足了，咱们在演唱的时候声音的稳定性会更好一些。所以在这里也是欢迎孙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唱一唱这段《红楼梦》当中的段子。那更欢迎朋友们在听其他的戏迷朋友们演唱的时候，自己也能够参与进来展示一下。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除了我们的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对唱，我们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时间呢我们可以放宽到5分钟，所以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非常优秀的小生演员赵振芳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这段唱。

我的美。

这是赵振芳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段，此刻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听上一段道情戏啊，这是道情名家刘粉霞老师在《王金豆借粮》当中的唱段。

子床上两两三呐、啊，树节在床上那七八十，有了有猪肉，有了有羊肉，再装上几只飞母鸡，铜钱装上娃娃。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记得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参与到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0: 那阿 Q， 哥哥让你笑声催，风雪台中高秋放，压死天仙没生回，催人泪下陈三两，口准妙曲先会飞。还有在那现代戏呀、啊，更是多彩呀，更是多彩春风吹。
1: 伴随着曲剧名家杨帅玄老师的这段戏歌《曲剧美》，也要结束我们这一时段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好朋友们在节目之外能够继续来录制短视频，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0: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1: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1: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
1: 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淮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淮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

0: 味，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1: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0: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1: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地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卢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了种植铁棍山药的农户。厂家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回笼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款好产品，可以说是一举三得，双赢的局面。所以从现在开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
0: 没错啊，今天给叔叔阿姨们的专属福利呢，更是给力到没话说。咱们直接报底价，不玩任何数字游戏。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市场价格5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活动39元一盒，订购5盒加1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5盒10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1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

0: 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地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7-999-681，4007-999-681。
1: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地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一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呀，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1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999-681，4007-999-681，
1: 4007-999-681，4007-999-681。
0: 祝您订购成功！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

0: 就是不敢喝水。
1: 不敢喝水，怕上厕所吗？
0: 对，就是怕上厕所，因为你在外面溜达，出去晒太阳才会中暑啊。
1: 嗯。
0: 但是出去时候呢，排尿有问题的老人，怕找不到厕所，不敢喝水。老年人的咳感又弱，哎，所以说的话就非常容易造成中暑。
1: 明白了。
0: 而且不敢喝水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在家里晚上怕起夜，
1: 也不敢喝水啊。
0: 哎，而夜间呢，我们都知道血液毒素啊最慢。
1: 对。
0: 如果你要不喝水啊，它会造成血液浓缩。
1: 嗯。
0: 哎，血液浓缩在夜里，它就非常容易引起血栓。
1: 嗯嗯。
0: 典型表现呢，就是啊。睡一觉起来发现什么，半侧身体动不了了。
1: 哎呦，
0: 这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中啊，超过70岁以上最高发的。
1: 嗯，
0: 70岁以前心梗多，脑出血多，脑梗多。
1: 嗯，
0: 70岁之后啊，就变成脑血栓多了。而且80%都是发生在夜间，就是啊，因为排尿的问题，怕起夜，不敢喝水。而且的话，长期的不敢喝水啊，也会引发急性肾功能衰竭，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尿毒症。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它的危害实际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而且我跟杨迪啊说一件事哈，就是肾移植，你觉得手术是不是很大？
1: 对呀，大手术啊。
0: 哎，我告诉大家，肾移植啊是由泌尿外科医生来做的。
1: 嗯。
0: 哎，泌尿外科做什么？肾的移植，泌尿系统的病变，包括我们结石也是归他治疗。
1: 嗯，是的。
0: 但是这些手术中啊，他们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前列腺的手术。我们说前列腺微创手术，小手术，你说前列腺手术会死人吗？
1: 不会呀，应该不会吧。
0: 我告诉你，这是泌尿外科下不来台的，也就是病人呢手术室都出不来，人就没了的手术中排的最多最多的，
1: 颠覆大家的认知了啊。
0: 哎，这是泌尿外科医生啊不愿意做的手术。
1: 嗯嗯。
0: 哎，他的手术风险呢要比肾移植高很多的。
1: 嗯，
0: 本身手术确实是非常小的一个手术，甚至也都不用切口。
1: 对呀。
0: 但是你想，都是多大岁数人做呀？
1: 都是超高龄的人群。
0: 80岁在做前列腺手术的人中算年轻的，都像你说的是超高龄的。
1: 是的。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都不是早期做。
1: 嗯。
0: 我们大家记住，所有的不管是吃药还是手术还是理疗，不管什么病，它都有个特点，越早治效果越好。
1: 对，
0: 但是老年人排尿的问题，等到做手术的时候，都是什么特点？就是一直也没有正确治疗，最后拖着的。
1: 嗯，很多年的了啊。
0: 对，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算一下这个账：60多岁的时候开始出现尿频尿急，等到70多岁的时候，或者快80的时候，尿啊就已经排不出来，很费事了。
1: 嗯，
0: 必须做手术这步的时候，你就80、90了，
1: 太大岁数了，身体还有其他问题。
0: 对，你这个时候肯定要有其他问题了。你想想这10年20年，
1: 嗯，
0: 尿频尿急，尿路感染，晚上睡不好觉，不敢喝水，肯定对身体造成很多很多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跟大家说，这个手术的风险特别高。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些排尿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我们习惯一个字，拖。
1: 是，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了。
0: 对。
1: 那咱们现在有尿频尿急的，包括漏尿的朋友，有了症状，大家伙别拖，赶快治啊，千万别拖到非得手术这步。它虽然不像我们常说的像高血压、糖尿病、脑中风、心梗这些病那么重，不至于说让人一下子说哎呦致残或者猝死，但是它非常影响大家的生活质量。
0: 哎，这个简单说哈，
1: 嗯，
0: 这是我们一个错误认识。
1: 嗯，
0: 它可不是不致残不致死吧。
1: 哦，
0: 哎，你要记住一点，人呢7天不大便是死不了人的。
1: 嗯，
0: 但人1天24小时不排尿是活不了的。
1: 哇，
0: 一个人24小时不排尿，老百姓话叫没尿了，
1: 嗯，
0: 这肯定活不了的。
1: 嗯，
0: 但是我很多便秘的老年人7天甚至10天一次大便，他也并没有造成很严重的损伤。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病啊，你不能拖的。对这些情况啊，也有一个原因是没有特效的药物可以去治疗。
1: 嗯。
0: 想治也就是在维持，这个也是因为常规的药物啊，它无法恢复啊这个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才是解决排尿问题的核心。
1: 气化功能啊，
0: 对，就是它可以将水液的清和浊呀分离。
1: 嗯，
0: 哎，清就是干净的、有营养的水液，输送到全身再次利用；而浊就是废液，
1: 一些垃圾了，
0: 对，没有用的水液，最后化为尿液排出体外。所以说尿液的形成和排出啊是离不开气化功能的。
1: 嗯，也就是说你气化功能不好的

0: 不恢复的时候，清和浊它自己就分不清了，全都堆在膀胱里，排尿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也是大家伙常年用药不好的一个原因啊。
1: 对，那膀胱啊要形成气化，你说是靠什么？
0: 靠的是这个气吗？
1: 是温热。
0: 温热
1: 哎，
0: 啊。
1: 对，我们说什么叫气化？有热呀才能形成气化，温热之气呀才能气化水液。
0: 就像咱们每个家庭里烧水一样，水蒸气挥发出来，水就少了，对吧？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所以膀胱啊，要想气化，有气化功能，首先有温热之气，温热没有了，自然膀胱气化不了水液。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0: 您
1: 如
0: 说。
1: 果这个时候膀胱里的水液是冷水还是热水？
0: 我猜应该是冷水吧，没有了温热之气了，那最后肯定剩的是冷水啦。
1: 对，膀胱里存留冷水，那冷的特点是什么？
0: 有点刺激性，就像咱冬天洗脸的时候，你要是用冷水，哎呦，咱都打一哆嗦啊。
1: 就是这个意思。没有气化功能之后，冷水会刺激膀胱，哪怕就是那么几滴冷水落下来，你马上就想上厕所。去了之后呢，半天又尿不出来，排尿的时候呢还有刺痛感，尿量越少，疼痛就越明显。然后不超过10分钟，又有2滴，还得
0: 还
1: 再
0: 得
1: 上
0: 去
1: 厕
0: 厕
1: 所。
0: 所
1: 对。
0: 啊，气化功能没有了，膀胱里进的都是冷水，哪怕就是那么一滴两滴，都会刺激膀胱产生尿意，所以人才会没完没了的想跑厕所这种感觉。没有这个症状的不知道啊，有的就了解就清楚了，是挺遭罪的一件事儿。
1: 而且这类人呢，还有个特点，就是特别怕冷，用手捂着小肚子、摸后腰都是冷的。比如前列腺炎的朋友，阴囊潮湿、冰凉，包括女性也一样。明明天很热，结果摸着小肚子冰凉，去公园坐石头上待一会儿，就马上想上厕所。因为你膀胱里的水呀，本身是凉的，外面的空气稍微凉一点儿，或者吃一点凉的东西，这么一刺激膀胱。你马上就想去厕所，
0: 对对，
1: 所以说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带来眼硫磺啊？因为它能够啊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这是其他治疗方法呀不具备的。
0: 是它特有的。如果我们以往用了很多方法去治疗，但效果不理想，那么这一次大家要抓住机会啊，用上眼龙方。这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的。这是解决排尿问题的一个核心，并且价格便宜，一副药只需要3.3块，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想要改善疾病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所以说，我们说啊，为什么让大家用眼龙方啊？它是通过呀，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
0: 对，
1: 从根儿上解决老年人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这些问题。温啊，其实是有体感的。哎，我们大家想一想，温的感受是什么？
0: 热乎呗。
1: 没错，温的是小腹及膀胱。所以说，眼龙方大家吃了以后啊。外在的体现就是感觉肚子、后腰这有啊，有一股暖流。摸小肚子，后腰是热的。
0: 有热乎气儿啊。
1: 哎，那有前列腺炎的人，那种潮湿感呢就消失了。同时，这股暖流啊，还会一点点的流向全身。之前手脚冰凉的、身体怕凉的情况，都能得到改善。这是外在我们能感受到的。
0: 这种热，它是从内而外的啊，
1: 对。
0: 气化持续的，是通过温肾产生的这个热乎劲儿。
1: 哎，那内在热了，膀胱的气化功能啊就会逐渐恢复。
0: 是的，
1: 热啊是气化功能的关键，就像咱们烧开水一样，你得有热才能产生气。
0: 没错，
1: 膀胱里的水液有热的时候，会让水液不停地气化上升，把蒸发干净的水送回身体循环利用，留下的就是啊污浊之水。就形成尿液排
0: 排
1: 出，
0: 出了，
1: 哎，那这时候膀胱里啊累积的尿液速度就不会过快，人就不会频繁的有尿，
0: 能憋得住了哈，
1: 而且尿液不是冷水，也不会刺激膀胱，人就不会出现呐 聚一次即两滴的这样的情况。
0: 嗯，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温阳化气，恢复气化功能，就能让流进膀胱的水液啊，干净的重新利用，污浊的能排出去，不会说过快的形成大量的尿液。另一方面，膀胱里的水液是温的，它不刺激膀胱，那么尿频尿急憋不住尿的情况才能得到改善。
1: 没错。
0: 嗯，
1: 随着气化功能的恢复啊，症状也会逐渐的改善，而且从根源上啊得到改善。
0: 嗯，
1: 你比如说尿频尿急的，十几二十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的，
0: 嗯，
1: 到厕所里又排不出来的，这样的患者用眼龙方，基本上一周左右啊尿液量就会增加。
0: 嗯，
1: 对，而且能憋住一会儿了，用到半个月左右排尿次数啊就会明显减少。
0: 嗯，
1: 就可以啊达到一个小时左右去一趟厕所。
0: 其实这个见效速度，孙主任，它已经非常快了。
1: 那还有像啊尿等待、尿不尽、漏尿、小便清长、分叉的这情况，
0: 嗯，
1: 很多方法都不管用的，一定啊你这会儿啊试试眼龙方。
0: 嗯，
1: 一般呢7到15天这些症状啊就能得到改善。
0: 这个更快了啊。
1: 哎，那遇到冷空气吃点凉的也不会频繁跑厕所了。
0: 太好了，恢复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从根儿上解决老年人的排尿问题，让老人家呢减轻痛苦，避免尴尬啊。
1: 不仅如此啊，眼龙方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0: 嗯，
1: 这也是以后啊不复发的核心，就是它能把呀膀胱打补丁
0: 啊。
1: 怎么打这个补丁？第一个，促进膀胱血液循环，温热之气呀、啊、会促进血液循环，增加膀胱的收缩力，促进尿液的排出。像是排尿困难的，热敷一下小肚子再去，
0: 啊，
1: 你会发现呢会顺畅很多
0: 哦。
1: 哎，这就不会呀、啊。肚子痛，更不会啊担心把膀胱撑破了。
0: 嗯，就利用热去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都是知识点啊，朋友们。
1: 第二个呢，就是恢复受损的膀胱黏膜功能。
0: 嗯，
1: 黏膜恢复了，膀胱啊弹性就恢复了，就可以正常的开关。
0: 但是咱们很多患者是想尿的时候排不出，不想尿的时候却误以为要上厕所。
1: 因为膀胱啊就像弹簧一样，经常憋尿就会使它丧失弹性。
0: 嗯，弹性差了。
1: 哎，另外经常憋尿会导致膀胱感受器发射错误的信号。
0: 啊、哦，
1: 没尿的时候也会接收到开闸的指令，这就是排尿频繁。
0: 嗯，
1: 表现呢就是尿频、尿急、尿等待、漏尿等问题都出现了。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用眼龙方啊？当膀胱血液循环，修复膀胱黏膜，重新给膀胱打补丁。让它能正常的储存尿液，
0: 嗯，
1: 恢复它正常的功能，
0: 嗯，能够接收到正常的指令啊。
1: 对，
0: 眼龙方呢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你在哪儿都买不到。它有两个特性，第一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第二就是像孙主任说的，给膀胱打个补丁啊。这两大特性目前呢是所有不具备的，这也是张大宁的名方。但这个保密方剂是只对香港养和供应的。
1: 对，目前针对排尿问题，大家常用的比如说唑唑罗定、米拉贝龙等药物，它是通过调节膀胱旁边的肌肉来控制小便。
0: 嗯，
1: 属于啊神经调节的药物，短时间内啊确实能够改善症状。
0: 嗯，
1: 但时间长了，肌肉啊会出现萎缩，症状啊会越来越严重。
0: 嗯，我猜一下孙主任，这些药香港应该是不用的吧？
1: 用，但要求啊很严的。
0: 嗯，
1: 哎，什么情况下用呢？就是眼龙方开不出来的时候，暂时用一阵子应个急。
0: 应急啊，
1: 只要有机会首选的就是眼龙方。
0: 嗯，
1: 它不光是见效快，更重要的是好了不会复发，
0: 从根儿上让你好。
1: 关键什么，它的价格又非常便宜。
0: 是的，
1: 3.3元一副，
0: 非常便宜。
1: 哎、效果是你花330都买不到的。
0: 没错，它对健康的意义不是用钱来衡量的啊。
1: 对，
0: 它是从根源上解决老年人排尿问题。一副药3.3元，避免老年人陷入尴尬的境地，让老人家不再遭人嫌弃，这不是花钱能买到的。所以咱们有尿急、尿频、尿等待、漏尿等排尿问题的朋友，如果说你以前尝试了西药、中药，依然没有得到改善，那么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

0: 1197299 400119799 400119799。
1: 在香港啊，老年人只要有排尿相关的问题，眼龙方啊一般就是首选药。
2: 嗯，
1: 哎，它是养和集团的保密配方，相当于啊我们这边的院内制剂。
2: 嗯，孙主任，我想用六个字来总结一下咱们这个眼龙方啊。
1: 好啊，
2: 就是特效独家不贵。
1: 这个六个字你总结的非常到位。
2: 嗯，
1: 眼龙方啊是一个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从根源上啊解决各种排尿问题的药。
2: 嗯，
1: 在香港啊被誉为一粒纸。
2: 是的，
1: 这就足以说明啊它的养和的地位，而且除了养和，在任何地方啊你都买不到。
2: 没错，
1: 哎，就像刚才呀、啊、主持人说的，它是独家的。
2: 对，
1: 就连眼龙这两个字你都不能叫的。
2: 嗯嗯，
1: 哎，一旦有人叫这个名字，涉及到
2: 侵权了。对，
1: 哎，那这就表示它的独特性，
2: 它也算是养和的代表性产品了吧。
1: 对呀、啊、
2: 嗯，
1: 你看在香港大药房聚焦的都是一些惠民的小药，价格很便宜，基本上都是日常保健的方法。
2: 嗯，
1: 而养和更多的是聚焦内部，都是保密配方，但价格也没太贵。
2: 是，
1: 像眼龙方这样的药，一副药啊也不过才3.3块，
2: 这已经是非常便宜了。
1: 对，养和也确实有几款呢、啊、非常经典有代表性的内部流通的保密配方。
2: 嗯，
1: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一次性给大家都带来，比如之前给大家带来的双龙虎骨
2: 也很经典啊，
1: 这次呢又给大家介绍啊眼龙方。
2: 嗯，
1: 还包括呀化心血特别好的方法凤心化翅。
2: 嗯，
1: 在香港被誉为呀、啊、心脏补给包，用它心脏啊永远不缺血。
2: 嗯，
1: 还有呢三焦运化方，这几个经典的我会想办法呀陆续的给大家带来。
2: 哦，太好了。
1: 哎，那除了这些经典的，其他没必要的可以用其他药替代，咱们也就不用再费力气去疏通了。
2: 嗯嗯，
1: 但这几款经典的咱们有需要的就都别错过。
2: 嗯，所以朋友们咱要及时关注节目啊，一旦说遇到特别适合自己的，适合自己家人的，咱就抓住机会别错过了。
1: 没错哈。
2: 嗯，
1: 眼下呀能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啊眼龙方。
2: 嗯，
1: 固尿特效药被称为啊一粒纸，这个不是我说的哈，是大量临床啊验证出来的。
2: 是，
1: 养和医院在研发眼龙方的时候做了大量的临床实验，当时他们找了100位有排尿困难的患者参加临床验证。
2: 嗯嗯，
1: 服用眼龙方当天就有40人呢感觉到小肚子发热。
2: 哎，
1: 不用3天，90人呢憋尿时间延长。
2: 嗯，
1: 不用啊有尿赶紧往厕所跑了。
2: 嗯嗯，
1: 不用7天，所有人呢都有共同的变化，排尿量增加。
2: 嗯，
1: 连续服用1个月，尿频尿急情况减轻了，能憋住尿。
2: 嗯，
1: 以前1分钟都憋不住，现在可以憋10分甚至20分钟。
2: 嗯，
1: 去厕所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这个其实就是膀胱气化功能逐渐恢复的体现。
2: 嗯，是的，香港眼龙方号称一粒纸，名不虚传啊，你看不用频繁的上厕所，既改善了症状也保住了大家的尊严。所以咱们有尿频尿急这些困扰的朋友千万千万要用上眼龙方啊，见效快改善也快。
1: 改善快呀，大家呀少遭罪。
2: 嗯，
1: 如果我们想以后啊不复发，晚年呢不出现这些排尿问题，10盒是基础。
2: 嗯，
1: 20盒啊最保险的用量。
2: 20盒是保险用量。嗯，
1: 恢复啊膀胱的气化功能。比如有一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尿频尿急，平时不敢出门。
2: 嗯，
1: 刚走到门口啊就想上厕所，就得往回返。
2: 哎呀，
1: 还没等到厕所呢人就尿裤子。
2: 就这么快，
1: 而且还尿不干净，每次上厕所呀都特别困难。
2: 嗯，
1: 别人呢1-2分钟能解决完，他最少啊得5分8分的。
2: 嗯，
1: 而且每次排尿的时候啊都得用力憋才能尿出来。
2: 嗯，
1: 而且尿线很细，没有力量。大家想，一个大老爷们60来岁，正享福的时候，结果就有了这个毛病，
2: 很困扰啊。
1: 对，
2: 咱先不说多遭罪，就他心里这一关，其实他自己就不好过。 真要是说瘫痪行动不方便。

0: 便有这毛病，大家还能理解。健步如飞的这样一个朋友，健康人，出现了每次尿裤子这样一个情况，那一瞬间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那个面子上是很挂不住的。
1: 对呀、啊、
0: 嗯，
1: 没办法呀，每天都得穿尿不湿，这就更让他受不了了。
0: 嗯，
1: 尤其他邻居孩子看见了，还给他起个外号叫大裤裆。
0: 哎呦，
1: 找我看诊的时候在诊室里就尿裤子了，特别难为情，脸呢都红到脖子了。
0: 咱就想这种尴尬的事儿，对于他而言可能每天都在经历。
1: 当时啊就让他用眼浓方，
0: 嗯，
1: 用上就三天就感觉腰啊没那么凉了，
0: 嗯，
1: 身体也跟着热乎起来。一个多月的时候憋不尿的情况啊就改善了很多。
0: 嗯，
1: 之前有尿意必须一分钟就得啊尿出来，现在能憋呀、
0: 啊、
1: 两三分钟了。
0: 嗯嗯，
1: 哎，你别小看这两三分钟，这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尿裤子的情况。
0: 对，给他时间到洗手间了。
1: 对，那等他吃个三个月之后，这尿频尿急的情况啊就逐渐的减轻了。
0: 嗯，
1: 以前一天呢得20多次厕所，现在一天上10多次。
0: 嗯，很大的进步。
1: 而且每次上厕所也不用啊憋气用力了，只要稍微使点劲儿就能排出来。
0: 这变化多大呀朋友们，最起码他现在排尿能受到自己控制了啊，咱说生活也有尊严了。
1: 是啊，
0: 嗯，
1: 他越是用眼龙方啊就改善越大。
0: 嗯，
1: 用完10盒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再穿纸尿裤了。
0: 太好了。
1: 哎，再没尿过裤子，等他吃了20个以后啊尿急尿频完全好了。
0: 嗯，
1: 还特意啊往人多地方走，碰见食人物人啊也敢说话了。
0: 哎呦，
1: 哎，就感觉好像自己一下子扬眉吐气了。
0: 不一样了啊，换个人了，你说谁有这变化谁不得扬眉吐气呀、啊、
1: 对呀、
0: 啊、有尊严了，不怕被人嘲笑了，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现在咱们有前列腺炎的、前列腺增生的或者膀胱炎等疾病引发的尿急、尿频、尿不尽、漏尿等问题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眼龙方，见效快，让大家呢都能改善症状，重获尊严。现在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眼龙方啊，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副药仅需3块3，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为什么眼龙方啊效果这么好？
0: 嗯，
1: 以后大家有机会拿到手啊，你看它的配方就能看出来。
0: 哦，不是保密配方吗？
1: 哎，对，虽然是保密配方，但它的基础方在盒子上啊也能看到。
0: 嗯，
1: 它的配方里边呢全是温阳化气的药材，像是黑蚕蛹、黑番茄、胡萝卜丁、黄精、肉苁蓉、玛卡、覆盆子、枸杞子、薏苡仁，而且严格按照啊中医动静平衡的方法配伍。
0: 孙主任，什么是动静平衡法？
1: 动指的是啊主动，吃它呀就可以主动啊起到温阳的作用。
0: 哦，
1: 让肾主动产生热，而不是靠外界刺激。
0: 嗯，主动来干活啊。
1: 对，当肾源源不断的产生热的时候，膀胱啊什么都不用干，不知不觉的气化功能啊就逐渐恢复了。
0: 嗯嗯，
1: 让肾和膀胱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0: 肾不断的产生热，膀胱的气化功能就好，对于排尿的各种问题当然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啊。
1: 而且大家都知道哈，香港选药标准呢是非常高的。
0: 是的。
1: 第一个要选择道地药材，最优质的。
0: 嗯。
1: 其次呢就是药材的年限。不是所有药材呀年限越长越好。
0: 哦。
1: 都有自己的生长周期。
0: 哦。
1: 就像咱们人呢、啊、40岁的阶段，体力、阅历等等啊都是最巅峰的时候。
0: 嗯，综合来看啊。
1: 哎，同样药材也是这样，选药啊是选药效最强的、最好的阶段。
0: 黄金阶段。
1: 只有这样的药啊才能进入香港。才能被列入用药。
0: 嗯，这真的是啊全方面保证药效，你效果想不好都难啊。
1: 对呀、啊、
0: 嗯，
1: 咱就拿眼龙方当中的肉苁蓉来说，必须啊是阿拉善盟的肉苁蓉。
0: 哦，
1: 哎，因为内蒙古阿拉善这个地方的肉苁蓉啊生存环境非常严峻，非常恶劣的沙漠，人畜不生。
0: 嗯，
1: 一年呢4季沙尘暴，而且严寒酷暑，还没有水源。
0: 嗯，
1: 别的生物都死了，就它。

0: 起来，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就这样的药材，它的药性才是强最猛的啊。
0: 对，那除了产地呢，就是年限。衍龙方选择的都是啊五年生的肉苁蓉。
1: 嗯，
0: 这个时期的药效啊巅峰的时候。其次呢，就看呐、啊、肉苁蓉的油性，一定是油圈要清晰
1: 哦，
0: 摸到手里油性特别大，柔软。这样的肉苁蓉啊，温阳的速度最快，只有符合这些标准，才能进入香港，
1: 嗯，
0: 才能被香港养和医院呢、啊、拿来做药。正是因为这样的高标准，所以说啊，咱们大部分人用衍龙方都能做到当天就有体感，
1: 嗯，当天就有感受啊。只有说审核的越严格，这衍龙方的药效越强，那咱老百姓用着说才能有保障，才安心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哎，好的药材经典配伍，真正做的货真价实的，而且每一粒衍龙方都需要啊 1.2 公斤的药材才能制作出来。
1: 嗯，
0: 大家想想，这药物浓度得多高？
1: 对，
0: 药性得多强？哎，好的药材经典配伍，真正做的货真价实的。而且每一粒衍龙方都需要啊 1.2 公斤的药材才能制作出来。
1: 嗯，
0: 大家想想，这药物浓度得多高？
1: 对，
0: 药性得多强？
1: 吃一粒衍龙方，你就相当于吃了 1.2 公斤药材，就算是现在的这个大组方，咱说他也做不到啊。
0: 大家想想哈，咱们吃的这些中药，哪有一副药啊能有 1.2 公斤沉？

0: 就是3.3块。这个价格呀，在其他地方别说买副药了，就是单独药材都买不下来。
1: 那可不。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呀，却能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命配方。
1: 嗯，
0: 一天1到2片，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
1: 嗯，
0: 改善各种尿急、尿频等情况。
1: 嗯。哎，龙方可以说是性价比高的啊，3.3块一副药，比咱们动不动就吃那些几十上百甚至有朋友选上千的药效果还要强。而且就算咱知道配方，你要想做出来一粒眼龙方，那花的钱朋友们可不止这3.3块啊。
0: 对呀、
1: 啊、
0: 而且咱们老百姓啊也接触不到那些好的药材。
1: 对。
0: 用的都是、啊、普通药材。药效呀更是达不到。
1: 是的。
0: 所以咱们用啊眼龙方。3.3块一副药最适合的，
1: 嗯，
0: 大家都不要错过。而且香港养和医院呢，它内部还有很多保密配方，
1: 嗯，
0: 经典方剂，借这机会一点点给大家带回来。
1: 太好了，
0: 让咱们听众朋友啊也能够用上一些那没听说过的好药。
1: 嗯，我们都等着孙主任的好消息啊。那咱们现在有各种尿频尿急的、漏尿尿不尽的、尿等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机会，咱要用上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保密配方，好的配方加上好的药材，才能快速的恢复膀胱气化功能，让小便恢复正常。而且现在一副药仅需3.3块，这个性价比是高的，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孙主任你好。
4: 哎，
5: 我等你电话等好久了、
4: 嗯、
5: 好不容易啊，真的感谢你啊。
4: 嗯，
5: 我呢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芦溪县。
4: 嗯，
5: 我今年68岁、
4: 嗯、
5: 我是一个3岁就失明的双目失明的盲人，3岁我就失明了。
4: 嗯，
5: 当时失明的时候呢，就是得长大病是要要命的，这个命救得救少了，这眼睛就救不好了。
4: 嗯嗯。
5: 后来呢，就我就身体一直不好，5岁以前呢得过这个肺结核。
4: 嗯。
5: 这个经常就闹病，就是因为我是个累赘吧，我父母爷爷奶奶就是老病就不给我看，还要揍我说你这个眼睛瞎起来，一天就是这病那病。20岁以前就落下了这个支气管炎、
4: 嗯、
5: 胃炎、肠炎这些毛病、
4: 嗯、
5: 就一直带着现在。
4: 嗯
5: 、后来呢我是学按摩的，我做按摩。
4: 嗯、
5: 也比较累，我还要照顾几个小孩，2个小孩还有个我够累的。
4: 嗯、
5: 我等30多岁了就得了腰椎间盘突出，还瘫痪过，后来我就是吃药酒治疗过，就治疗的超也好了。
4: 嗯，
5: 但是现在腰还是不是那么痛，有时偶尔有点痛。
4: 嗯，
5: 现在颈椎病严重，恼火啊。
4: 嗯，
5: 然后退休了呢，2017年的11月12号元月。
4: 嗯，
5: 我就病了，就是。

0: 不能起床了，喝水都喝不得就吐了。我有个朋友来帮我照顾我，是吧？我的亲人都多年不管我不理我，死活的不管我。后来我就是没办法了，我就想自己闹，想搞了个云南白药，搞配了个白酒吃喝。哎，好，又叫了个土医生，我专门叫做乡村医生，到家里来打针，他就好了。好了，现在呢，就是颈椎病多次，去年啊，冬天又犯了一次，好恼火啊！又偏到右边睡，一躺下来，他这个左手就麻，现在就颈椎病最恼火。再后来，我的前列腺炎，那个是4年前到我们的县医院检查的。以前呢，我自己在药店里经常买药吃治这个前列腺。
1: 主要有什么症状啊？
0: 他就是发不出尿，憋尿。发不出尿呢，很使劲发一次尿也要20分钟，半个小时。有时候要发1个小时，有时候通晚就待在厕所里就不出来，就靠这个手去压小肚子，压了都挤一点挤一点，又是挤一碗再挤一碗。
1: 有前列腺增生吗？
0: 可能神神估计，他就发尿了，他就刺痛。有时他就好了。那个医生叫我长期吃那个贝拉雄胺和盐酸碳罗辛那两种药，大概每天爱吃。我就一天每天就吃这个，白天晚上都要吃，不吃它就发不出尿，吃了呢，发尿了呢也难，但是就能发出来，很费力气，要是不吃了就不行了。我这么多年自己也支气管炎也恼火，肠炎胃炎，现在最严重的就是颈椎是第一，前列腺是第二。反正孙主任你给我指导指点一下，看用什么药怎么治疗，我就是这个意思了。
1: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帕洛雄胺呢长期吃，这个帕洛雄胺呢，除了对你前列腺有用，更主要对你骨头有用啊。
0: 我知道了，
1: 这个
0: 那每天吃一粒吧，还是还要加量？
1: 不用加量，每天吃一粒，长期吃。完，再有一个呀，眼睛看不到东西，但没什么事儿啊，也在户外多溜达溜达，别在室内时间过长，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每年要查一次前列腺抗原。帕洛雄胺，它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会引起恶变的，所以说每年都要查一次前列腺抗原，防止恶变，这个一定要记住。帕洛雄胺可以给你解决两个问题，但是它副作用也很明确。就是恶变，前列腺的恶变，就是做前列腺抗原检查就能查出来了，每年查一次，只要它升高了，帕洛雄胺就不能用了。再有，我给你推荐个药，对你的症状缓解效果非常好的，这个叫眼龙方。
0: 眼龙方是吧？
1: 对啊，别的没有啊，就这些。但关键户外运动，做前列腺抗原。这几件事
0: 我跟你说，我现在还在做按摩，就做的少。我做了一个按摩，我就颈椎就疼了，两个肩关节、两个膝关节都有毛病，但是不那么严重嘛。
1: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让你这个帕拉雄胺胶囊，我让你接着用，因为这个是跟雄性激素缺乏有关系的，跟前列腺增生它是一个病，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这个药。骨头的问题，一个是补充雄性激素，一个是晒太阳。
0: 叫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个药，我就像记性不好，一边说边就忘记了。
1: 没事，我让他们告诉你。
0: 这个我就是以前呢，有医生跟我开了个阿奇霉素吃过，我也他说不
1: 能
0: 吃
1: 多。不要吃抗生素，没有用啊。
0: 我还有我女朋友，她呀跟她腰痛比较厉害，她也没做过检查，她这个颈椎也疼，她也胃病，叫她就是颈椎和腰椎厉害，我就天天在跟她做按摩。
1: 给你个提示，女性的腰痛，一个是腰椎的问题，再一个是肾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妇科的问题，先确定诊断之后再治疗。
0: 他妇科有问题，他那个脊柱变形了，往里面凹进去了。他是个3级残疾人，他从小半岁的时候掉到火坑里，把2只脚都烧坏了。
1: 双龙虎骨方他用过吗？
0: 双龙虎骨方我刚才准备跟你说，我就是买了这个20盒，我们两个就用了2盒了。我吃了这一阵子，我们两个都觉得人呢轻松一点，还是有点效果啊。
1: 你让他坚持吃双龙虎骨方，这个更适合他。
0: 那个工作人员他说，你到时候吃完了再跟我说，我跟你想办法。他跟我说这个话，
1: 对，他就是吃双龙虎骨方。
0: 好的。
1: 那好嘞。
0: 那谢谢孙主任啊，我以后 看有机会也再跟你再希望你能跟我指点，因为我是个盲人，很不方便，你知道吗？
1: 啊，没问题啊，你这个问题好解决，你按我说的做，尤其这个眼龙方效果非常好的。
0: 近视不好，我刚才忘记拉皮了，我
1: 工作人员帮你，
0: 工作人员告诉我
1: 啊。好，再见。
0: 好，再见，谢谢啊。
1: 啊，不客气。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目前啊，针对老年人排尿问题，常规中医调理都是从补肾开始，效果慢且见效率低。眼龙方呢是先将膀胱气化功能放在第一位，直接温肾，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是所有被排尿问题困扰的中老年人性价比高、见效率好的选择。关键是啊，一副才3.3块，咱大家是既不心疼钱，又能摆脱出门怕漏尿，在家老跑厕所的这样一个麻烦。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院长。
1: 哎。
3: 啊，能跟你通话，非常荣幸。
1: 啊，不客气啊。
3: 非常崇拜你。
1: 嗯、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那个今年67岁。
1: 嗯。
3: 完了，我呢是主要咋呢？就是在体检的过程中哈，就是发现有那个叫肾上腺瘤。
1: 嗯，
3: 这个肾上腺瘤吧，我在2018年就是搁医大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
1: 你有高血压吗？
3: 有。
1: 高血压多少年了？
3: 高血压能有30年了。
1: 那你测肾上腺素了吗？
3: 肾上腺素我不太懂，没测过。但是
1: 现在血压好控制吗？
3: 现在血压好控制。
1: 那就不用去管它了，你就控制血压吧。时间太久了，这个做了手术也没什么大意义。你要最开始发现高血压的时候把它做了，你的高血压就没了。
3: 是吧？
1: 啊，你是高血压肾上腺瘤引起的。
3: 这个吧，因为我父母都高血压。
1: 女性在绝经之前发现高血压，就不要说自己是遗传的了，一定要查身上肯定有个地方在影响血压。你如果30年前就把这瘤切掉，我就告诉你了，你的血压就正常了，你也不用吃降压药了。
3: 是吗？
1: 但是降压药已经吃30年了，停不了了。肾上腺瘤现在再切，反倒会造成肾上腺功能低下，划不来。
3: 那我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你就老老实实降压药就完事儿了。
3: 那他怎么告我说，肾上腺瘤手术临界值是3？
1: 不是手术临界值，肾上腺瘤手术跟瘤在哪儿多大没关系。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帮你降血压，但是你现在用药物能已经把血压控制住了，手术就没必要了。而且手术之后，肾上腺不光管血压，它管的东西很多的。还会造成其他问题，所以说，那我的建议，你已经戴一辈子了，那你就接着戴是吧？啊，
3: 是吧？
1: 那个东西胎里就有了。
3: 就是他吓唬他有的大夫吓唬说那一大了怕什么变恶性
1: 的。肾上腺恶性的几率很低的，你这变恶性，你这岁数也不怕了 啊。
3: 那你说完，我心里还能放松。这几天都整的压力可大，吃不好睡不好。
1: 我在节目中讲过无数次，上岁数人没什么事儿别去做体检。你不做体检本身啥事都没有的。
3: 对，说的太对了。
1: 嗯。
3: 哎呀，那这我就心里放心了。
1: 嗯。
3: 高血压吃药都能控制住。
1: 对，就用药物控制好血压就可以了。
3: 我现在吃这个药，比如说血压大，一大药我吃半天。我吃完半天吧，血压低，90-60，我一看不行，完我就吃1/3了，完白天就那啥了。
1: 90-60不挺好吗？
3: 是吗？完晚上啊，我就害怕高，完大夫告我让我吃，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地平那个药，完了完我也吃了。吃了就是控制挺好，早晨起来一量，多说150。
1: 那也不咋地，早上150，你晚上睡觉打不打呼噜？
3: 打。
1: 胖不胖啊？
3: 不胖我。
1: 鼻子有问题吗？
3: 鼻子没有问题。
1: 那你为什么打呼噜呢？
3: 我也不知道。
1: 耳鼻喉科看一下吧。啊。
3: 是吗？
1: 嗯，
3: 行。
1: 嗯，你那早上血压打呼噜造成的，没什么事
3: 儿。感谢你啊，
1: 不客气。
3: 好，
1: 再见。
3: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啊、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孙主任您好。孙主任。
5: 哎，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我想找你问问这个眼动方的事儿、啊、哈。
5: 嗯，
4: 哎，是不能治疗这个漏尿？我想试试
5: 啊。
4: 我就有这毛病，别看这毛病它不致命啊，不要命，但是这让人活得很没尊严呐、啊，动不动都滴滴答答的。我现在呀、啊、就想着把这毛病治好，我想用上这个眼动方。一副药才3.3块，这价格也不贵啊，孙主任呐。
5: 这个呀，我建议你必须用上。眼龙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保密配方，只有香港养和医院内部才能使用、
4: 啊，
5: 针对老年人的各种排尿问题。所以说，在香港啊，它也叫一粒纸。
4: 光听的名字就知道它效果好啊。你看是这样，这个孙主任，我呢有这个膀胱炎，憋不住尿，平时啊就是尿特别多，也特别急。根本都忍受不了，只要有点想尿的这种感觉，立马都去厕所。要是晚个10分8分的，那都憋不住，自己都出来了。
5: 嗯、
4: 而且这一天到晚啊，动不动就有尿，没事儿就得去厕所、
5: 啊。
4: 哎呀，我这一天光厕所都去个没完呢。但是每一次去厕所呢，还尿不出泡来，你尿都一点儿，就这一点儿，你不去还真不行。
5: 嗯、
4: 哎，我现在实在没招了。自从得这毛病之后，我跟你说实话，我就没出过门。
5: 嗯，
4: 我就怕一出门憋不住尿裤子了，那不是更丢人吗？你说是吧？
5: 这个排尿问题的核心呢、啊，中医解释就是膀胱的气化功能出现了失常。中医的气也就指着器官的功能力气。
4: 嗯，
5: 哎，咱通俗讲就是你的膀胱没力气，肾产生的尿液要在膀胱里啊储存，排尿的时候呢，膀胱再把它排出去。储存的时候，膀胱口啊，它有一个括约肌。就像那手攥住一个管子一样，膀胱的括约肌有劲儿，就可以把这管子呀尿道给它抓紧，抓紧之后呢，它不会漏尿。同时，你上厕所的时候，膀胱有力气，膀胱收缩的时候呢，还可以把里边的尿都排掉。哎，那如果膀胱没力气，那你尿啊就排不干净。如果呀下面括约肌没有劲儿，抓不紧，它就会漏尿。所以说，合起来实际是膀胱啊没有力气的表现。所以说这个叫什么？叫膀胱的气化功能失常。
4: 哦，我之前吃了不少的补肾的药，孙主任，六味地黄丸啊，芝麻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什么的啊，只要是说能对我这方面有好处，我都吃。
5: 嗯，
4: 但是它就是不好使啊。哎呀，我这该咋地还咋地，甚至出现了这个漏尿这种情况，根本憋不住、
5: 嗯，
4: 不受我自己控制。比方说我要是吃饭吃的急了，就说打个饱嗝啊。哎，就这一打饱嗝，还得露出一股来。哎呀，这够丢人的！被人一个这吃饭闻到一股味儿，我都感觉真的没脸见人了。而且这一天天的，我只能在家待着，整个屋里边啊，全是一股那种尿骚味儿，这味儿开窗户散都散不掉。我真的不知道该咋办好。
5: 嗯、实际我们说了，你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金匮肾气丸，这些都是我们常吃的补肾的药。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呢，它是补肾阴的。那我们说了，你是膀胱没力气，力气在中医中属阳的，所以说你补它是没用的。治疗首先第一个选药别选错，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反倒会越吃越重。你要选呢温肾的药，因为温才是热，热才是阳嘛。哎，更主要是什么？这个药作用在哪儿？肾脏主要是产生尿液，那我们不是产生尿液的事儿，我们是存尿。和排尿的问题，这是膀胱的功能，所以说你这个药啊，温肾必须得让它作用于哪里呢？作用膀胱，也就是我们说的膀胱的气化功能，是得让膀胱有力气。正常人能装啊一斤尿，每次排尿的时候膀胱有劲儿，把这一斤尿都排出去了，那你下次再装满，怎么也得装个2-3个小时， 但是如果你膀胱没劲儿的话，排一次尿你才排出一两，那不还少。

0: 上九两的嘛，你再装一两你就又憋不住了，十几分钟二三十分钟你就又得上厕所了，这才是尿频的原因。那眼龙方它这是养和的保密配方，温阳化气，恢复啊我们说的是膀胱的气化功能，让膀胱有力气，气化功能恢复了，膀胱收缩的时候排尿的时候尿流就大，排的就干净，它就不会分叉，而且不排尿的时候膀胱口的括约肌也有力气，它能把呀你的尿道掐死不让它漏尿，也能憋住尿。所以说你想治疗尿频尿急漏尿情况就必须呀用眼龙方。我们说了憋不住尿尿频尿急这些问题就是膀胱没劲儿的问题，就是需要啊补充膀胱的气化功能。
1: 那孙主任这样吧，你给我个名额呗，我趁现在就报名，我要用这个眼龙方，而且这一副药吧它3块3，这价格我也能吃得起。
0: 对，
1: 这口比我吃那几个药都合适，所以你一定得给我名额啊孙主任呢。
0: 好的，别着急，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这个名额给你登记上了，你这个情况用眼龙方我告诉你2-3天就能见效的啊。
1: 好的好的，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哈。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在香港被称为是一粒纸，作为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它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短期用下来啊，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尿意没那么急了，起夜次数减少了，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漏尿的情况也会缓解，不用总揣着护垫担心尴尬，长期坚持用它能慢慢的温养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锁住尿，从根上呢改善尿频尿急的问题，患者也能更踏实的睡觉，更放心的出门。所以想要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报名要个眼龙方啊，我之前就是奔着养和医院用上双龙虎骨方的，这效果呀是真的好啊，这次有了眼龙方吧，我说啥也不能错过。
0: 咱们说的香港养和医院呢是全世界都首屈一指的，它的特点就以人为本，很多呀知名人士都去养和医院调养身体，不管是双龙虎骨方还是眼龙方都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方剂，都是保密配方。所以说借着呀现在有机会有政策扶持，我们平台也尽量啊把养和的高端汉方系列陆续给大家带来。
3: 那我可就得天天关注你节目了。那个双龙虎骨方吧我用的不是特别好，我之前吧就有这个肩周炎哈，肩膀子吧我跟你说呀就特别的僵硬，这肉就跟那个死肉似的特难受，整个肩膀子吧都发沉呢，就像是那个背着一个人似的，就可累挺了，又沉又硬的，钻头啊都感觉有这根筋呐、就拽着你似的。完了之后呢连着这个脑袋吧也都疼，但是呢你说这次用上这个双龙虎骨方之后啊，这才多长时间呢，哎我就有变化了，真的脖子吧就没那么沉了，肩膀吧也就是轻快多了，钻头啊抬头啊就抬胳膊呀、也不那么费劲了，可比按摩啥的了针灸啊效果强的太多太多了。我寻思吧双龙虎骨方效果都那么好，你说那眼龙方也一定差不了。
0: 香港养和医院呢我们说呀是全世界顶级的医院，它里面的保密配方啊效果确实在全世界同领域啊都是首屈一指的。双龙虎骨方我们说是骨髓第一方，能够在骨骼内部啊形成髓的泉源，源源不断的提供骨髓，有了骨髓滋养骨骼，促进生长发育，骨头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那眼龙方啊更是被香港啊誉为漏尿的一次纸，专门针对啊咱老年人的排尿问题，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
3: 孙主任呐你这样说的话吧我就更踏实了，你说我这除了骨病以外呀还有这个尿路感染，有了尿呢就急呀，这尿频的情况可多了，别的啥都干不了了，拖地呀拖一半哎呀妈就得就上厕所去一趟，你说麻不麻烦，小便的时候呢有时候疼特别难受，真的都不好意思说，

0: 天吧，去厕所呢，就感觉呢上停似的，稍微凉一点的，马上癌就犯病了。你看我这情况，吃眼龙方的话，是不是能够治啊？
1: 当然能治了。眼龙方啊，它的特点就是温阳化气，就是把你的阳气补起来，让你呀、啊、有力气。那我们说了，尿频尿急是什么问题呀、啊？排尿，哎，尿怎么往外排？这是归膀胱管的。肾生成了尿，最后要储存到膀胱里，膀胱呢再把它排出去。所以说能储存多少，一次能排出去多少，能不能憋住尿，这都涉及到你膀胱有没有力气。那我们说了，眼龙方啊，首先就是什么呢？温阳，用上眼龙方之后，小肚子发热，后腰发热，这就说明啊，你的气化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就会转化成力气，力量嘛，它也属于阳啊。慢慢的，尿频、尿急、憋不住尿这些问题，就一个个开始改善了。而且眼龙方啊，还是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效果强，吃着放心。所以说，只要有尿频、尿急、漏尿这些情况的朋友，建议大家都用一下眼龙方。
0: 那我就更得用上了，你给我一个名额呗，争取把我这个毛病吧，就是治好了。价格呢还这么便宜。3.3块一副药，可比现在呀那些药便宜多了。
1: 这个呀，是我们说了，是养和医院的独家配方，药效好，质量好，更主要是价格便宜。哎，所以说这次也有机会给大家带来，咱抓住这次机会哈。我已经让工作人呢帮你登记上了，放心。
0: 太好了，真的谢谢你了，不多耽误你时间了，那咱们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但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的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哟，宝宝饿啦，快来快来，妈妈喂你，妈妈喂你。
6: 母乳是生命最初的馈赠，是宝宝天然的黄金食粮。母乳喂养，营养均衡，好消化，易吸收，筑牢宝宝免疫第一道防线。母乳喂养，拉近亲子距离，呵护宝宝健康成长。
4: 关爱母婴健康，倡导母乳喂养。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4: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4: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1: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0: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衢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2: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周五的板块，今日我推荐。今天呢，将会有好几位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戏迷朋友们为大家推荐他们所喜欢的一些唱腔。我们经常说我们戏迷当中真的是藏龙卧虎，很多朋友呢不仅会唱，而且呢特别会听，他们啊特别知道哎哪位演员唱得好听，哪一段戏好听。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请出他们，看看这周他们又推荐了哪些演员，哪些唱腔呢。
4: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梨园百花开的主持人侯岩。如果让我推荐戏的话，我特别想要推荐郑州市豫剧院的连德志的戏。其实认识连德志应该是从梨园新秀场这档节目当中认识的，当时一听他的戏，哎呀，没有想到这是一位男旦演员。印象当中那个时候他的人气特别的高，凡是我们播他唱段的时候，那电话呀短信平台呀真的就是火爆至极。如今再来听他唱段，十几年过去了，也能够见证他的努力，他的成绩，我要为这位戏曲演员点赞。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范博。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桑派艺术创始人桑振军。桑振军自幼学习河南坠子，后改学豫剧。他不仅继承了豫剧不同地域派别的演唱传统，而且擅长从多种姊妹艺术中吸取精华，发展变化，而后融会贯通，最后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桑派演唱艺术。他在豫剧声腔中将河南坠子这门艺术吸收到豫剧之中，使得豫剧的旋律更加的丰富多彩，优美动听。

0: 取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乔木。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刘爱云。爱云老师出生于一个曲剧世家，河南省长葛人，1976年入河南省邯郸市曲剧团，1978年调入洛阳市曲剧团，1994年师从曲剧皇后张新芳大师，转借多剧种风采，形成了扮相端庄、台风典雅清纯、嗓音宽厚圆润、行腔富于特色的独特风格，可谓自成一体，有曲剧小皇后之美誉。

住他，他杀兄害姐却在你身边啊。

0: 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1: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0: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1: 中国体育彩票。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勤食明月汉时饭。
3: 学生在成长发育期，营养补给不能少，建议同学们每天坚持食用奶类、大豆及豆制品，补充优质蛋白与钙质，强健骨骼，助力成长。日常适量食用坚果，补充微量元素，健脑益智，增强体质。健康膳食护航青春成长，让每一位学子元气满满，向阳生长。
4: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5: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6: 大家好，我是从新开始的主持人胖达。我在上戏曲节目的时候啊，曾经邀请到刘海公这个演员来做客节目，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教戏非常认真，本人呢也非常朴实，所以呢今天我就推荐他的戏，大家来听一听。

0: 今天我推荐。
1: 大家好，我是张松，我是从事通信工程设计工作的。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位来自基层的演员，他是河南泰康造型剧团的张小华。张小华老师俊丽的扮相，甜美的唱腔，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觉得他的唱腔特别适合造型这个剧中，他还有造型皇后之美誉。张小华老师常年在基层演出，虽然没有一出属于他自己的代表作，但他所参与的每一部戏的唱腔我都非常喜欢。泰康造型剧团来郑州演出的两场大戏我都看了，张小华老师都担有重要角色，受到了省会专家和观众的认可。特别是演出最后加的清唱王宝钏《望我寒窑受苦十八年》，唱完之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真心希望他们这一代演员能够坚守住造型这块阵地，把自己这些年的艺术传给更多的年轻人。

叫我有志气呀，写一写浪夫。后来王某神传灯泡摇旗嘞，去龙朝街躲着整整整，把那整整躲着整整，咱多心。

领人斩呐、啊，青草郭真一营。

0: 百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做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韵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戏曲广播提醒您，谨防诈骗。
3: 如果您收到了12381发来的预警短信，表示您可能正在遭受电信网络诈骗，请您保持高度警惕，谨防上当受骗。12381是工信部联合公安部于2021年7月启用的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它可以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涉诈号码，精准地发现识别潜在的受害用户，并且及时向用户推送预警信息。12381的预警短信不携带任何网址链接，也没有微信、QQ 号码、电话号码等联络方式，无需任何回复回拨。为了解决部分用户不主动看短信或老年人不会看短信易受骗等问题，12381还推出了两大预警利器。一是闪信预警功能，在您接通涉诈电话前，便将预警信息推送至您手机的当前界面，阅读点击后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手机操作，实现了强制阅读霸屏预警。二是亲情联防提醒，系统会将预警信息同步发送至潜在受害人的亲情号码，告知您，您的家人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织密家庭反诈防护网。自去年七月上线至今，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已经成功发送预警提示信息1.49亿条，预警劝阻有效率超过60%。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呀，咱们来聊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食材，它长得不起眼儿，甚至有点丑，却经常出现在咱们的餐桌上。能做汤，能炒菜，但很少有人真正懂得怎么吃才对身体更好。
1: 没错，从日常膳食里找养生的方法呀，正是咱们听众朋友很关心的事儿啊。
0: 咱俩也别卖关子了啊，赶紧揭晓这个神秘的食材是什么吧。
1: 好嘞啊，它就是来自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
0: 没错，山药大家都听过，但是铁棍山药您可别以为是一回事儿，就差几个字儿，营养价值那可是区别大了。
1: 是的呀，咱们平时在菜市场看到的大多都是普通的山药，只有产自河南焦作温县一带古时候叫怀庆府的山药才能叫怀山药。不过很多人以为怀山药就是铁棍山药，其实又犯了个错。
0: 对，大家听好了，只有出自河南温县用卤土种出来的，身上有暗红色锈斑，肉质硬，粉性足的淮山药才能叫铁棍山药，也被认为是106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之一。那经常吃铁棍山药到底有哪些好处呢？或者说什么情况下咱们应该选择铁棍山药来调养身体呢？重点来了，养生经典里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沾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真该试试能调理脾胃的食材，尤其是咱们刚才说的铁棍山药。
1: 是的呀，咱们中国人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够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说到这儿啊，那就得请出我们今天的主角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有的朋友就要问呢，为什么把铁棍山药和这个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呢？
0: 这就得从传统养生金三角的清调补上来讲了。红豆薏米能够帮助湿气外排，这是清理的意思。山药呢，可以健脾养胃，这是调理的意思。同时，从营养学上来讲，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这就是补养的意思。每天来上一两袋，就能做到全面调理和养护了。
1: 是的呀，而且呢，咱们这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的特点就是不寒凉。大家都知道啊，普通的薏米粉性质是偏寒的，很多人喝了之后啊，胃不舒服，拉肚子，不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而咱们这款经过科学调配，温和不刺激，不管是肠胃敏感的还是体质偏寒的叔叔阿姨，长期喝都能放心。
0: 这么好的产品，咱们厂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因为坚守原料地道，所以呢市场售价要比普通的略高一些，这就导致了好产品好品质，但是销售不理想，这间接地影响到了咱们种植卤土铁棍山药的农户的积极性。厂家为了回笼资金，支付收购农户的山药钱，找到我们想让给想想办法，而我们呢从心里觉得这确实是好产品，所以就建议厂家举办一次体验官的活动。咱们从全省邀请1000名健康体验官，市场价5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现在39元，请您体验。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当然您体验后呢，我们有个条件，就是如果感觉好，请帮我们向身边的人多多推荐，而且呢建议大家是5盒或者10盒来订购。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可以折算成产品，只要多加1元钱，我们还能再多送您一盒。这样一来呢，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还帮助了厂家，更帮助

0: 订购五盒加一块钱就多送一盒，建议您呢五盒十盒的来订购，因为订购的越多咱们省的也就越多，划算下来呀，本来每包要6块钱的，现在每包不到3块3，几乎给自己省了一半，剩下的钱呢您可以多买2斤肉，多买几次水果，更何况咱们吃到对脾胃运化很好的原产地的山药粉，你想想啊，多划算。再次提醒您，全省1000个体验官名额，抓住机会来电报名订购吧。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更没有增稠剂、防腐剂，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好产品就是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咱们一个电话，既帮助了农户解决了销路问题，又帮助了自己的身体更加健康。厂家为了感谢您，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能到手。订购10盒，咱们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我们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比原来便宜了将近一半。而且呢，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这款无蔗糖、无防腐剂、无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多余添加。不管是有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还是肠胃敏感的家人，都能放心喝，不用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它方便快捷，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来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能搞定，喝完就能出门遛弯，下午犯困的时候啊，冲一杯暖暖和和的喝下去啊，解乏又舒服。关键呢，咱们用的是正宗河南焦作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它生长在质地坚硬的卢土里，要克服很大的阻力才能够深深地扎入土里头汲取养分，所以皂苷、蛋白质、淀粉、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含量都非常高。好产品好价格，39元一盒，按组订购更划算。热线即将满了啊，4007-999-681，4007-999-681。
1: 没错，抓住机会，咱们推荐的铁棍山药粉严格遵循当地同一块土地5年只能种一次的传统，它的营养更加突出，加入了红豆和薏米的营养以及祛湿的能力，可以说是咱们日常补充营养、调理身体脾胃运化的好选择。咱们再重复一遍优惠，市场价59元一盒，今天厂家为了让种植农户能更有积极性，为了更好地推广河南正宗的铁棍山药，更好的为了您的健康，决定举办健康体验官活动，每盒优惠39元，建议多组来订购。因为咱们的产品包装、物流费用都是按单件计算的，如果咱们按组来订购，您要是订购5盒啊，只要多加1元钱就会再多送您1盒，如果订购10盒呢，那么省下来的钱我们就折算成产品，就多送您2盒，这样您花了更少的钱，拿到了更多的产品，享受更多的健康。订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呀，我们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咱们这款粉的实在。它的配方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调配的，不含粮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喝着放心。咱们不夸大不忽悠，它就是一款适合日常喝的健康冲饮，每天一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咱们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有保障。厂家为了感谢您呢，市场价格每盒59元，今天您39元就到手了，订购10盒，咱们就可以按箱来发货，省下的物流包装费呀，我们折算成产品，多送您2盒，每袋到手价格比原来便宜将近一半。而且我们是送货上门，免除了您跑来跑去的辛苦，货到之后别人是7天退换，我们为您延长到30天，真的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选择。工作人员说这个名额是越来越少了啊，抢完就要关闭热线了，今天这点投入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自个儿过得舒坦，赶紧拿起手机拨打订购热线参加活动吧，4007-999-681，4007-999-681。

0: 4007-999-681，4007-999-681。
1: 祝您订购成功。
2: 心灵掉落下，他走后那一年。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秦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一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娃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透，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Yeah!

钱。

他又和我说，他一不能提被俺家，二不能。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来。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0: 啊，
1: 我们再会。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次走出家门，我都有很多意外和惊喜。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上小餐馆里吃饭，在任何地方，只要细心观察，就能感受到浓浓的人情味儿。社会上不缺人情味道的事发生，就看咱们有没有那份心情去体会。昨天我在街边一个面馆吃面，这家面馆是新开的，我第一次来，老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看我年岁挺大了， 所以面条煮好了以后，他亲自把面条端到我面前，别人都是自己去窗口取面，但是这个老板很照顾我，面好了他就给我端过来了，我连忙说声谢谢，我很感谢他。紧接着当我伸手要够筷子的时候，坐在旁边更靠近

国。

儿子养。

刷牙。

一片喇

是生意难，心灵掉落下。

功劳中，南杀北战力气松，老臣前边打

0: 身上那么精通。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吹一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我的没有天，他的把我听，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我可吃惊。
1: 循环都吃不上啊。

穿，买一辈他又不懂，他一不能提杯干甜呀，二不能夸骂，都看见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宠。

0: 我们习惯一个字，拖。
1: 是，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了。
0: 对。
1: 那咱们现在有尿频尿急的，包括漏尿的朋友，有了症状，大家伙别拖，赶快治啊，千万别拖到非得手术这步。它虽然不像我们常说的像高血压、糖尿病、脑中风、心梗这些病那么重，不至于说让人一下子说哎呦致残或者猝死，但是它非常影响大家的生活质量。
0: 哎，这个简单说哈，这是我们一个错误认识。
1: 嗯，
0: 它可不是不致残不致死吧。
1: 哦，
0: 哎，你要记住一点，人呢七天不大便是死不了人的。
1: 嗯，
0: 但人一天24小时不排尿是活不了的。
1: 哇，
0: 一个人24小时不排尿，老百姓话叫没尿了，这肯定活不了的。但是我很多便秘的老年人，7天甚至10天一次大便，他也并没有造成很严重的损伤。
1: 是，
0: 哎，所以说这个病啊，你不能拖的。对这些情况啊，也有一个原因是没有特效的药可以去治疗。
1: 嗯，
0: 想治也就是在维持。这个也是因为常规的药物啊，它无法恢复啊这个膀胱的气化功能。这个才是解决排尿问题的核心，
1: 气化功能啊。
0: 对，就是它可以将水液的清和浊呀分离。
1: 嗯，
0: 哎，清就是干净的有营养的水液，输送到全身再次利用，而浊就是废液，
1: 一些垃圾了，
0: 对，没有用的水液，最后化为尿液排出体外。所以说尿液的形成和排出啊是离不开气化功能的。
1: 嗯，也就是说你气化功能不好的不恢复的时候，清和浊它自己就分不清了，全都堆在膀胱里，排尿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也是大家伙常年用药不好的一个原因啊。
0: 对，那膀胱啊要形成气化，你说是靠什么？
1: 靠的是这个气吗？
0: 是温热。
1: 温热啊、
0: 哎。对，我们说什么叫气化？有热呀才能形成气化，温热之气呀才能气化水液。
1: 就像咱们每个家庭里烧水一样，水蒸气挥发出来，水就少了，对吧？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膀胱啊要想气化，有气化功能，首先有温热之气，温热没有了，自然膀胱气化不了水液。
1: 嗯，
0: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嗯，您说，
0: 如果这个时候膀胱里的水液是冷水还是热水？
1: 我猜应该是冷水吧，没有了温热之气了，那最后肯定剩的是冷水啦。
0: 对，膀胱里存留冷水，那冷的特点是什么？
1: 嗯，有点刺激性，就像咱冬天洗脸的时候，你要是用冷水，哎呦，咱都打一哆嗦啊。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没有气化功能之后，冷水会刺激膀胱，哪怕就是那么几滴冷水落下来，你马上就想上厕所。
1: 嗯嗯，
0: 去了之后呢，半天又尿不出来。排尿的时候呢还有刺痛感，尿量越少疼痛就越明显。
1: 嗯，
0: 然后不超过10分钟又有2滴，还得
1: 去厕所啊、
0: 哦、
1: 气化功能没有了，膀胱里进的都是冷水，哪怕就是那么1滴2滴都会刺激膀胱产生尿意，所以人才会没完没了的想跑厕所，这种感觉。没有这个症状的不知道啊，有的就了解就清楚了，是挺遭罪的一件事儿。
0: 而且这类人呢还有特点，就是特别怕冷。
1: 嗯，
0: 用手捂着小肚子摸后腰都是冷的。比如前列腺炎的朋友，阴囊潮湿冰凉，包括女性也一样。
1: 嗯，
0: 因为天很热，结果摸着小肚子冰凉。
1: 嗯，
0: 去公园坐石头上待一会儿就马上想上厕所。因为你膀胱里的水呀、啊、本身是凉的，外面的空气稍微凉一点。
1: 嗯，
0: 或者吃一点凉的东西，这么一刺激膀胱，你马上就想去厕所。
1: 对对，
0: 所以说为什么我要给大家带来眼龙方啊。
1: 嗯，
0: 因为它能够啊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这是其他治疗方法呀不具备的。
1: 嗯，是它特有的。如果我们以往用了很多方法去治疗但效果不理想，那么这一次大家要抓住机会啊，用上眼龙方。这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的保密配方，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的，这是解决排尿问题的一个核心，并且价格便宜，一副药只需要3.3块，人人都能用得起。所以想要改善疾病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所以说我们说啊，为什么让大家用眼龙方啊，
1: 嗯，
0: 它是通过呀

0: 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
1: 对，
0: 从根上解决老年人尿频、尿急、尿不尽、漏尿这些问题。温呢、啊、其实是有体感的。
1: 嗯，
0: 哎，我们大家想一想，温的感受是什么？
1: 热乎呗。
0: 没错，温的是小腹及膀胱，所以说眼龙方大家吃了以后啊，外在的体现就是感觉肚子后腰这个啊有一股暖流
1: 啊、
0: 哦，摸小肚子后腰是热的，
1: 有热乎气儿啊。
0: 哎，那有前列腺炎的人，那种潮湿感呢就消失了。
1: 嗯，
0: 同时这股暖流啊还会一点点的流向全身，之前手脚冰凉的、身体怕凉的情况都能得到改善。
1: 嗯。
0: 这是外在我们能感受到的。
1: 嗯，这种热它是从内而外的啊。
0: 对，
1: 气化持续的是通过温肾产生的这个热乎劲儿。
0: 哎，那内在热了，膀胱的气化功能啊就会逐渐恢复。
1: 是的，
0: 热啊是气化功能的关键，就像咱们烧开水一样，你得有热才能产生气。
1: 嗯、没错，
0: 膀胱里的水液有热的时候会让水液不停的气化上升，把蒸发干净的水送回身体循环利用，
1: 嗯，
0: 留下的就是啊污浊之水，就形成尿液排出，
1: 排出了，嗯，
0: 哎，那这时候膀胱里啊累积的尿液速度就不会过快，人就不会频繁的有尿，
1: 能憋得住了哈，
0: 而且尿液不是冷水，也不会刺激膀胱，
1: 嗯，
0: 人就不会出现呐去一次挤两滴的这样的情况，
1: 嗯，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温阳化气。恢复气化功能，就能让流进膀胱的水液啊干净的重新利用，污浊的能排出去，不会说过快的形成大量的尿液。另一方面，膀胱里的水液是温的，它不刺激膀胱，那么尿频、尿急、憋不住尿的情况才能得到改善。
0: 没错，
1: 嗯，
0: 随着气化功能的恢复啊，症状也会逐渐的改善，而且从根源上啊得到改善。
1: 嗯，
0: 你比如说尿频、尿急的。十几二十分钟就得跑一趟厕所的，
1: 嗯，
0: 到厕所里又排不出来的，这样的患者用眼龙方，基本上一周左右啊，尿液量就会增加，
1: 嗯，
0: 再而且能憋住一会儿了，用到半个月左右，排尿次数啊就会明显减少，
1: 嗯，
0: 就可以啊达到一个小时左右去一趟厕所。
1: 其实这个见效速度，孙主任他已经非常快了。
0: 那还有像啊尿等待、尿不尽、漏尿、小便清长。分叉的这些情况，
1: 嗯，
0: 很多方法都不管用的，一定啊，你这会儿啊试试眼龙方，
1: 嗯，
0: 一般呢7到15天，这些症状啊就能得到改善，
1: 这个更快了啊，
0: 哎，那遇到冷空气吃点凉的也不会频繁跑厕所了，
1: 太好了，恢复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从根儿上解决老年人的排尿问题，让老人家呢减轻痛苦，避免尴尬啊。
0: 不仅如此啊，眼龙方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1: 嗯，
0: 这也是以后啊不复发的核心，就是它能把呀膀胱打补丁
1: 啊。
0: 怎么打这个补丁？第一个，促进膀胱血液循环，温热之气啊会促进血液循环，增加膀胱的收缩力，促进尿液的排出。像是排尿困难的，热敷一下小肚子再去，
1: 嗯，
0: 你会发现呢会顺畅很多
1: 哦。
0: 哎，这就不会呀。肚子痛更不会啊担心把膀胱撑破了，
1: 嗯，就利用热去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都是知识点啊朋友们。
0: 第二个呢就是恢复受损的膀胱黏膜功能，
1: 嗯，
0: 黏膜恢复了，膀胱啊弹性就恢复了，就可以正常的开关。
1: 但是咱们很多患者是想尿的时候排不出，不想尿的时候却误以为要上厕所，
0: 因为膀胱啊就像弹簧一样，经常憋尿就会使它丧失弹性，
1: 嗯，弹性差了。
0: 哎，另外经常憋尿会导致膀胱感受器发射错误的信号，
1: 啊、哦，
0: 没尿的时候也会接收到开闸的指令，这就是排尿频繁，
1: 嗯，
0: 表现呢就是尿频、尿急、尿等待、漏尿等问题都出现了，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让大家用眼龙方啊？当膀胱血液循环，修复膀胱黏膜，重新给膀胱打补丁。让它能正常的储存尿液，
1: 嗯，
0: 恢复它正常的功能，
1: 嗯，能够接收到正常的指令啊。
0: 对，
1: 眼龙方呢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
0: 抽血循环，修复膀胱黏膜，重新给膀胱打补丁，让它能正常的储存尿液，
1: 嗯，
0: 恢复它正常的功能，
1: 嗯，能够。

0: 接收到正常的指令啊。
1: 对，
0: 眼龙方呢是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配方，你在哪儿都买不到。它有两个特性，第一是温阳化气，恢复膀胱的气化功能，第二就是像孙主任说的给膀胱打个补丁啊。这两大特性目前呢是所有不具备。

0: 氮要求啊很严的。
1: 嗯，
0: 哎，什么情况下用呢？就是眼龙方开不出来的时候，暂时用一阵子应个急。
1: 应急啊，
0: 只要有机会，首选就是眼龙方。
1: 嗯，
0: 它不光是见效快，更重要的是好了不会复发，
1: 从根儿上让你好。
0: 关键什么？它的价格又非常便宜。
1: 是的，
0: 3.3块一副，
1: 非常便宜。
0: 哎、效果是你花330都买不到的。
1: 没错，它对健康的意义不是用钱来衡量的啊。
0: 对，
1: 它是从根源上解决老年人排尿问题。一副药3.3块，避免老年人陷入尴尬的境地，让老人家不再遭人嫌弃，这不是花钱能买到的。所以咱们有尿急、尿频、尿等待、漏尿等排尿问题的朋友，如果说你以前尝试了西药、中药，依然没有得到改善，那么这次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在香港啊，老年人只要有排尿相关的问题，眼龙方啊，一般就是首选药。
1: 嗯，
0: 哎，它是养和集团的保密配方，相当于啊我们这边的院内制剂。
1: 嗯，孙主任，我想用6个字来总结一下咱们这个眼龙方啊。
0: 好啊，
1: 就是特效独家。不贵
0: 这个6个字你总结的非常到位。
1: 嗯，
0: 眼龙方啊是一个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从根源上啊解决各种排尿问题的药。
1: 嗯，
0: 在香港啊被誉为一粒纸。
1: 是的，
0: 这就足以说明啊它的养和的地位，而且除了养和，在任何地方啊你都买不到。
1: 没错，
0: 哎，就像刚才呀、啊、主持人说的，它是独家的。
1: 对，
0: 就连眼龙这2个字你都不能叫的。
1: 嗯嗯，
0: 哎，一旦有人叫这个名字，涉及到
1: 侵权了。对，
0: 哎，那这就表示它的独特性，
1: 它也算是养和的代表性产品了吧。
0: 对呀、啊、
1: 嗯，
0: 你看在香港大药房聚焦的都是一些惠民的小药，价格很便宜，基本上都是日常保健的方法。
1: 嗯，
0: 而养和更多的是聚焦内部，都是保密配方，但价格也没太贵。
1: 是，
0: 像眼龙方这样的药，一副药啊也不过才3.3块，
1: 这已经是非常便宜了。
0: 对，养和也确实有几款呢、啊、非常经典有代表性的内部流通的保密配方。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一次性给大家都带来，比如之前给大家带来的双龙虎骨吧，
1: 也很经典啊。
0: 这次呢又给大家介绍啊眼龙方。
1: 嗯，
0: 还包括呀化心血特别好的方法，奉心化赤。
1: 嗯，
0: 在香港被誉为啊心脏补给包，用它心脏啊永远不缺血。
1: 嗯，
0: 还有呢三焦运化方，这几个经典的我会想办法呀陆续的给大家带来。
1: 哦，太好了。
0: 哎，那除了这些经典的，其他没必要的可以用其他药替代，咱们也就不用再费力气去疏通了。
1: 嗯嗯，
0: 但这几款经典的咱们有需要的就都别错过。
1: 嗯，所以朋友们，咱要及时关注节目啊，一旦说遇到特别适合自己的、适合自己家人的，咱就抓住机会，别错过了。
0: 没错哈。
1: 嗯，
0: 眼下呀能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啊眼龙方。
1: 嗯，
0: 固尿特效药被称为啊一粒纸，这个不是我说的哈，是大量临床啊验证出来的。
1: 是，
0: 养和医院在研发眼龙方的时候做了大量的临床实验，当时他们找了100位有排尿困难的患者参加临床验证。
1: 嗯嗯，
0: 服用眼龙方当天就有40人呢感觉到小肚子发热。
1: 哎，
0: 服用3天90人呢憋尿时间延长。
1: 嗯，
0: 不用啊有尿赶紧往厕所跑了。
1: 嗯嗯，
0: 服用7天所有人呢都有个共同的变化，排尿量增加。
1: 嗯，
0: 连续服用1个月尿频尿急情况减轻了，能憋住尿。
1: 嗯，
0: 以前1分钟都憋不住，现在可以憋10分甚至20分钟。
1: 嗯，
0: 去厕所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这个其实就是膀胱气化功能逐渐恢复的体现。
1: 嗯，是的，香港眼龙方号称一粒纸，名不虚传啊。你看不用频繁的上厕所，既改善了症状，也保住了大家的尊严。所以咱们有尿频尿急这些困扰的朋友，千万千万要用上眼龙方啊，见效快，改善也快。
0: 改善快呀，大家呀，少遭罪。
1: 嗯。

0: 如果我们想以后啊不复发，晚年呢不出现这些排尿问题，10盒是基础，
1: 嗯，
0: 20盒啊最保险的用量，
1: 20盒是保险用量，
0: 对，
1: 嗯，
0: 恢复啊膀胱的气化功能。比如有一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尿频尿急，平时不敢出门，
1: 嗯，
0: 刚走到门口啊就想上厕所，就得往回返，
1: 哎呀，
0: 还没等到厕所呢，人就尿裤子，
1: 就这么快，
0: 而且还尿不干净，每次上厕所呀都特别困难，
1: 嗯，
0: 别人呢1-2分钟能解决完，他最少啊得5分8分的，
1: 嗯，
0: 而且每次排尿的时候啊都得用力气憋才能尿出来，
1: 嗯，
0: 而且尿线很细，没有力量。大家想，一个大老爷们60来岁正享福的时候，结果就有了这个毛病，
1: 很困扰啊。
0: 对，
1: 咱先不说多遭罪，就他心里这一关其实他自己就不好过，真要是说瘫痪行动不方便有这毛病，大家还能理解，健步如飞的这样一个朋友，健康人出现了每次尿裤子这样一个情况，那一瞬间他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那个面子上是很挂不住的。
0: 对呀，
1: 嗯，
0: 没办法呀，每天都得穿尿不湿，这就更让他受不了了。
1: 嗯，
0: 尤其他邻居孩子看见了，还给他起个外号叫大裤裆。
1: 哎呦，
0: 找我看诊的时候，在诊室里就尿裤子了，特别难为情，脸呢都红到脖子了。
1: 咱就想这种尴尬的事儿，对于他而言，可能每天都在经历。
0: 当时啊，就让他用眼浓方。
1: 嗯，
0: 用上就3天，就感觉腰啊没那么凉了。
1: 嗯。
0: 身体也跟着热乎起来，1个多月的时候，憋不尿的情况啊就改善了很多。
1: 嗯，
0: 之前有尿意，必须1分钟就得啊尿出来，现在能憋呀2-3分钟了。
1: 嗯嗯，
0: 哎，你别小看这2-3分钟，这就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尿裤子的情况。
1: 对，给他时间到洗手间了。
0: 对，那等他吃个3个月之后，这尿频尿急的情况啊就逐渐的减轻了。
1: 嗯。
0: 以前一天呢得20多次厕所，现在一天上10多次，
1: 嗯，很大的进步。
0: 而且每次上厕所也不用啊憋气用力了，只要稍微使点劲儿就能排出来。
1: 这变化多大呀，朋友们！最起码他现在排尿能受到自己控制了啊，咱说生活也有尊严了。
0: 是啊，
1: 嗯，
0: 他越是用眼龙方啊，就改善越大。
1: 嗯，
0: 用完10盒的时候，他就不需要再穿纸尿裤了。
1: 太好了，
0: 哎，再没尿过裤子，等到吃了20盒以后啊，尿急尿频完全好了。
1: 嗯，
0: 还特意啊往人多地方走，碰见食人无人啊也敢说话了。
1: 哎呦，
0: 哎，就感觉好像自己一下子扬眉吐气了，
1: 不一样了啊，换个人了。你说谁有这变化谁不得扬眉吐气呀、啊、
0: 对呀、
1: 啊、有尊严了，不怕被人嘲笑了，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现在咱们有前列腺炎的，前列腺增生的，或者膀胱炎等疾病引发的尿急、尿频、尿不尽、漏尿等问题的朋友，一定要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眼龙方，见效快，让大家呢都能改善症状，重获尊严。现在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眼龙方啊，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副药仅需3块3，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为什么眼龙方啊效果这么好？
1: 嗯，
0: 以后大家有机会拿到手啊，你看它的配方就能看出来。
1: 哦，不是保密配方吗？
0: 哎，对，虽然是保密配方，但它的基础方在盒子上啊也能看到。
1: 嗯，
0: 它的配方里边呢全是温阳化气的药材。像是黑蚕蛹、黑番茄、胡萝卜丁、黄精、肉苁蓉、玛卡、覆盆子、枸杞子、薏苡仁，而且严格按照啊中医动静平衡的方法配伍。
1: 孙主任，什么是动静平衡法？
0: 动指的是啊主动，吃它呀就可以主动啊起到温阳的作用
1: 啊、
0: 让肾主动产生热，而不是靠外界刺激。
1: 嗯，主动来干活啊。
0: 对，当肾源源不断的产生热的时候，膀胱啊什么都不用干，不知不觉的气化功能啊就逐渐恢复了。
1: 嗯嗯，
0: 让肾和膀胱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1: 肾不断的产生热，膀胱的气化功能就好，对于排尿的各种问题当然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啊。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哈，香港选药标准呢是非常高的。
1: 是的，
0: 第一个

0: 要选择道地药材最优质的。
1: 嗯，
0: 其次呢就是药材的年限，不是所有药材呀年限越长越好。
1: 哦，
0: 都有自己的生长周期。
1: 哦，
0: 就像咱们人呢40岁的阶段，体力阅历等等啊都是最巅峰的时候。
1: 嗯，综合来看啊。
0: 哎，同样药材也是这样，选药啊是选药效最强的最好的阶段。
1: 黄金阶段。
0: 只有这样的药啊才能进入香港，才能被列入用药。
1: 嗯，这真的是啊全方面保证药效，你效果想不好都难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咱就拿眼龙方当中的肉松龙来说，必须啊是阿拉善盟的肉松龙。
1: 哦，
0: 哎，因为内蒙古阿拉善这个地方的肉松茸啊，生存环境非常严峻，非常恶劣的沙漠，人畜不生，
1: 嗯，
0: 一年呢四季沙尘暴，而且严寒酷暑，还没有水源，
1: 嗯，
0: 别的生物都死了，就它活下来，什么事儿都没有。
1: 就这样的药材，它的药性才是强最猛的啊。
0: 对，那除了产地呢，就是年限，眼龙方选择的都是啊。5年生的肉松茸，
1: 嗯，
0: 这个时期的药效啊巅峰的时候。其次呢就看呐、啊、肉松茸的油性，一定是油圈要清晰，
1: 哦，
0: 摸到手里油性特别大柔软，这样的肉松茸啊温阳的速度最快，只有符合这些标准才能进入香港，
1: 嗯，
0: 才能被香港养和医院呢、啊、拿来做药。正是因为这样的高标准，所以说啊咱们大部分人用眼龙方都能做到当天就有体感。
1: 嗯，当天就有感受啊。只有说审核的越严格，这眼龙方的药效越强，那咱老百姓用着说才能有保障，才安心啊。
0: 对呀、啊、
1: 嗯，
0: 哎，好的药材经典配伍，真正做到货真价实的，而且每一粒眼龙方都需要啊 1.2公斤的药材才能制作出来。
1: 嗯，
0: 大家想想这药物浓度得多高，
1: 对，
0: 药性得多强，
1: 吃一粒眼龙方你就相当于吃了 1.2 公斤药材，就算是现在的这个大组方咱说他也做不到啊。
0: 大家想想哈，咱们吃的这些中药哪有一副药啊能有 1.2 公斤沉。
1: 1.2 公斤算一算将近2斤半了、
0: 啊、
1: 这么大的方子真没接触过。
0: 这么大方子其他地方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但是养和的标准呢非常高，它每一粒也必须是 1.2 公斤的药材标准。
1: 嗯，
0: 目的就是保证大家用药的效果。
1: 对，这也是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啊。养和在全球来讲都是非常有名的，它面向的都是高端人士，不能说因为某一个方子就砸了自己的招牌，那不行。
0: 而且在这么高标准的情况下，它的定价还不高。
1: 是，
0: 哎，一副药啊就是三块三
1: 。
0: 这个价格呀，在其他地方别说买一副药了，就是单独药材都买不下来。
1: 那可不。
0: 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呀却能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命配方。
1: 嗯。
0: 一天1到2片温阳化气，恢复膀胱气化功能，给膀胱打补丁，
1: 嗯，
0: 改善各种尿急尿频等情况。
1: 嗯，眼龙方可以说是性价比高的啊，3块3一副药，比咱们动不动就吃那些几十上百甚至有朋友选上千的药效果还要强。而且就算咱知道配方，你要想做出来一粒眼龙方，那花的钱朋友们可不止这3块3啊。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咱们老百姓啊也接触不到那些好的药材。
1: 对。
0: 用的都是啊普通药材。药效呀更是达不到。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用啊眼龙方3块3一副药最适合的。
1: 嗯。
0: 大家都不要错过。而且香港养和医院呢它内部还有很多保密配方。
1: 嗯。
0: 经典方剂，借这机会一点点给大家带回来。
1: 太好了，
0: 让咱们听众朋友啊也能够用上一些那没听说过的好药。
1: 嗯，我们都等着孙主任的好消息啊。那咱们现在有各种尿频尿急的、漏尿尿不尽的、尿等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机会，咱要用上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保密配方，好的配方加上好的药材，才能快速的恢复膀胱气化功能，让小便恢复正常。而且现在一副药仅需3块3，这个性价比是高的，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电话是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1: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0: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喂，孙主任你好。
3: 哎。
4: 我等你电话等好久了，好不容易啊，真的感谢你啊。
3: 嗯，
4: 我呢是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芦溪县。
3: 嗯，
4: 我今年68岁，我是一个3岁就失明的双目失明的盲人，3岁我就失明了。
3: 嗯，
4: 当时失明的时候呢，就是得长大病是要命的，这个命救得救少了，这眼睛就救不好了。
3: 嗯嗯，
4: 后来呢？我身体一直不好，5岁以前呢得过这个肺结核，这个经常就闹病，就认为我是个累赘吧，我父母爷爷奶奶就是老病就不给我看，还要揍我说你这个眼睛瞎起来，一天就是这病那病。20岁以前就闹上了这个支气管炎、胃炎、肠炎这些毛病，就一直带着现在。后来呢，我是学按摩的，我做按摩，也比较累，我还要照顾几个小孩，2个小孩，还有一个我够累的，我整30多岁了，就得了腰椎间盘突出，还瘫痪过，后来我就是吃药酒治疗过，就治疗的超也好了，但是现在腰还是不是那么痛，有时偶尔有点痛，现在颈椎病严重，恼火啊，然后退休了呢，2017年的11月12号元月，我就病了，就是不能起床了，喝水都喝不得，就吐了。我有个朋友来帮我照顾我，小王，我的亲人都多年不管我不理我，死活的不管我。后来我就是没办法了，我就想自己闹，想搞了个云南白药，配了个白酒吃喝，好，又叫了个土医生，专门叫做乡村医生到家里来打针，他就好了。好了，现在呢，就是颈椎病多次，去年啊冬天又犯了一次，好恼火啊！又偏到右边睡，一躺下来，他这个左手就麻，现在就颈椎病最恼火。再后来，我的前列腺炎，那就是。4年前到我们的县医院检查的，以前呢我自己在药店里经常买药吃治这个前列腺。
3: 主要有什么症状啊？
4: 他就是发不出尿，憋尿。发不出尿呢，很能是对发一次尿也要20分钟半个小时，有时候要发1个小时，有时候通晚就待在厕所里就不出来，就靠这个手去压小肚子，压了肚子一点挤一点，又是挤一碗再挤一碗。
3: 有前列腺增生吗？
4: 可能神神估计。他就发尿了，他就刺痛，有事他就好了。那个医生叫我长期吃那个贝拉雄胺和盐酸碳罗辛那2种药，大概每天吃，我就每天就吃这个，白天晚上都要吃，不吃他就发不出尿，吃了呢，发尿了呢也难，但是就能发出来，很费力气，要是不吃了就不行了。我这么多年自己支气管炎也恼火，肠炎、胃炎。现在最严重的就是颈椎是第一，前列腺是第二，反正孙主任你给我指点一下，看用什么药怎么治疗，我就是这个意思了。
3: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帕洛雄胺呢长期吃，这个帕洛雄胺呢、除了对你前列腺有用，更主要对你骨头有用啊。
4: 哦，我知道了。
3: 这个、
4: 那每天吃一粒吧，还是还要加量？
3: 不用加量，每天吃一粒，长期吃。完，再有一个呀，眼睛看不到东西，但没什么事儿啊，也在户外多溜达溜达，别在室内时间过长。啊，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每年要查一次前列腺抗原。帕洛雄胺，它最大的副作用就是会引起恶变的。哎，所以说每年都要查一次前列腺抗原，防止恶变。这个一定要记住，帕洛雄胺可以给你解决两个问题，但是它副作用也很明确，就是恶变，前列腺的恶变，就是做前列腺抗原检查就能查出来了，每年查一次，只要它升高了，帕洛雄胺就不能用了。再有，我给你推荐个药，对你的症状缓解效果非常好的，这个叫眼龙方。
4: 眼龙方是吧？
3: 对对啊。别的没有啊，就这些。但关键户外运动、做前列腺抗原、这几件事儿。
4: 我跟你说，我现在还在做按摩，就是做的少。我做了一个按摩，我就颈椎就疼了，两个肩关节、两个膝关节都有毛病，但是不那么严重嘛。
3: 我告诉你，为什么我让你这个帕拉雄胺胶囊，我让你接着用？哎，因为这个是跟雄性激素缺乏有关系的，跟前列腺增生它是一个病，所以说的话，我让你用这个药。骨头的问题，一个是补充雄性激素，一个是晒太阳。
4: 就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个药，我就像记性不好，一边说边就忘记了。
3: 没事，我让他们告诉你。
4: 嗯，这个我就是以前呢，有医生给我开了个阿奇霉素吃过，我也他说不能
3: 吃
4: 多。
3: 不要
4: 吃
3: 抗生素，没有用啊。
4: 我还有我女朋友，她呀跟她腰痛比较厉害，她也没做过检查，她这个颈椎也疼，她也胃病，像她就是颈椎和腰椎。厉害，我就天天在跟他做按摩。
3: 给你个提示，女性的腰痛，一个是腰椎的问题，再一个是肾的问题，还有可能是妇科的问题，先确定诊断之后再治疗。
4: 他妇科有问题，他那个脊柱变形了，往里面凹进去了。他是个三级残疾人，他从小半岁的时候掉到火坑里，把两只脚都烧坏了。
3: 双龙虎骨方他用过吗？
4: 双龙虎骨方我刚才准备跟你说，我就是买了这个20盒，我们两个就用了2盒了。我吃了这一阵子，我们两个都觉得人呢、轻松一点，还是好有点效果啊、
3: 你让他坚持吃双龙虎骨方，这个更适合他。
4: 就我就那个工作人员他说你到时候吃完了再跟我说，我跟你想办法。他跟我说这个话，
3: 对，他就是吃双龙虎骨方。
4: 好的，
3: 那好嘞，
4: 那谢谢孙主任啊，我以后。看有机会也再跟你，再希望你能给我指点，因为我是个盲人，很不方便，你知道吗？
3: 没问题啊，你这个问题好解决，你按我说的做，尤其这个眼龙方效果非常好的。
4: 记性不好，我刚才忘记拉皮了，我
3: 工作人员帮你，
4: 工作人员告诉我
3: 好，再见。
4: 好，再见，谢谢啊。
3: 不客气。
0: 好，再见，这位朋友。目前啊，针对老年人排尿问题，常规中医调理都是从补肾开始，效果慢且见效率低。眼龙方呢是先将膀胱气化功能放在第一位，直接温肾，恢复膀胱气化功能，做到一次固尿，是所有被排尿问题困扰的中老年人性价比高、见效率好的选择。关键是啊，一副才3.3元，咱大家是既不心疼钱，又能摆脱出门怕漏尿，在家老跑厕所的这样一个麻烦。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5: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6: 喂，你好，孙院长。能跟你通话非常荣幸。
3: 不客气。
6: 非常崇拜你。
3: 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6: 我那个今年67岁。完了，我呢是主要咋呢？就是在体检的过程中哈，就是发现有那个叫肾上腺瘤。这个肾上腺瘤吧，我在2018年就是搁医大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
3: 你有高血压吗？
6: 有。
3: 高血压多少年了？
6: 高血压能有30年了。
3: 那你测肾上腺素了吗？
6: 肾上腺素，我不太懂。

0: 没测过，但是这
1: 次现在血压好控制吗？
0: 现在血压好控制。
1: 那就不用去管它了，你就控制血压吧。时间太久了，这个做了手术也没什么大意义。你要最开始发现高血压的时候把它做了，你的高血压就没了，
0: 是吧？
1: 啊，你是高血压肾上腺瘤引起的。
0: 这个吧，因为我父母都高血压。
1: 女性在绝经之前发现高血压，就不要说自己是遗传的了，一定要查身上肯定有个地方在影响血压。你如果30年前就把这瘤切掉，我就告诉你了，你的血压就正常了，你也不用吃降压药了。
0: 是吗？
1: 但是降压药已经吃30年了，停不了了。肾上腺瘤现在再切，反倒会造成肾上腺功能低下，划不来。
0: 那我下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呢？
1: 你就老老实实降压药就完事儿了。
0: 那他怎么告我说，肾上腺瘤手术临界值是3？
1: 不是手术临界值，肾上腺瘤手术跟瘤在哪儿多大没关系。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帮你降血压，但是你现在用药物能已经把血压控制住了，手术就没必要了。而且手术之后，肾上腺不光管血压，它管的东西很多的，还会造成其他问题。所以说，那我的建议，你已经戴一辈子了，那你就接着戴是吧？啊，
0: 是吧？
1: 那个东西胎里就有了。
0: 就是他吓唬他有的大夫吓唬说那一大了怕什么变恶性的。
1: 肾上腺恶性的几率很低的，你这变恶性你这岁数也不怕了 啊。
0: 那你说完我心里还能放松，这几天都整的压力可大，吃不好睡不好。
1: 我在节目中讲过无数次，上岁数人没什么事儿别去做体检。你不做体检本身啥事都没有的。
0: 对，说的太对了。哎呀，那这我就心里放心了。
1: 嗯，
0: 反正血压吃药都能控制住。
1: 对，就用药物控制好血压就可以了。
0: 我现在吃这个药，比如说血压大，一大药我吃半片，我吃完半片吧，血压低90-60，我一看不行，完我就吃1/3了，完白天就那啥了。
1: 90-60不挺好吗？
0: 是吗？完晚上啊，我就害怕高，完大夫告我让我吃，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地平那个药，完了完我也吃了，吃了就是控制挺好，早晨起来一量，多说150，
1: 那也不咋地，早上150，你晚上睡觉打不打呼噜？
0: 打。
1: 胖不胖啊？
0: 不胖我。
1: 鼻子有问题吗？
0: 鼻子没有问题。
1: 那你为什么打呼噜呢？
0: 我也不知道。去耳鼻
1: 喉科看一下吧，啊。
0: 是吗？
1: 嗯。
0: 行。
1: 嗯。你那早上血压打呼噜造成的。
0: 那
1: 没什么事
0: 儿。感谢你啊。
1: 不客气。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孙主任。以前啊，咱想找专家看病难，想找院长级别的专家看病那是更难。那今天呢，孙鹏主任坐诊港药直通车，在港药直通车我们一对一看专家，不多花一分钱。如果您有看诊用药需求，可以直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排队预约。好，那我们接下来哈、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您好。孙主任。
4: 哎，你好。
3: 哎呀，你好你好，我想找你问问这个眼动方的事儿哈。
4: 嗯。
3: 哎，是不是能治疗这个漏尿？我想试试
4: 啊。
3: 我就有这毛病，别看这毛病它不致命啊，不要命，但是这让人活得很没尊严呐、动不动都滴滴答答的。我现在呀、就想着把这毛病治好，我想用上这个眼动方。一副药才3.3，这价格也不贵啊，孙主任呐。
4: 这个呀，我建议你必须用上。眼龙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保密配方，只有香港养和医院内部才能使用，针对老年人的各种排尿问题。所以说，在香港啊，它也叫一粒纸。
3: 光听的名字就知道它效果好啊。你看是这样，这个孙主任，我呢有这个膀胱炎，憋不住尿，平时啊就是尿特别多，也特别急。根本都忍受不了，只要有点想尿的那种感觉，立马都得去厕所。要是晚个10分8分的，那憋不住，自己都出来了。而且这一天到晚啊，动不动就有尿，没事儿就得去厕所。哎呀，我这一天光厕所都气个没完呢。但是每一次去厕所呢，还尿不出多少来，你尿都有点儿。 就这一点你不去还真不行。
4: 嗯，
3: 哎，我现在实在没招了。自从得这毛病之后，我跟你说实话，我就没出过门。
4: 嗯，
3: 我就怕一出门憋不住尿裤子了，那不是更丢人吗？你说是吧？
4: 这个排尿问题的核心呢，中医解释就是膀胱的气化功能出现了失常。中医的气也就指着器官的功能力气。
3: 嗯，
4: 哎，咱通俗讲就是你的膀胱没力气，肾产生了尿液要在膀胱里啊储存，排尿的时候呢，膀胱再把它排出去。储存的时候，膀胱口啊，它有一个括约肌，就像咱手攥住一个管子一样，膀胱的括约肌有劲儿，就可以把这管子呀、啊、尿道给它抓紧，抓紧之后呢，就不会漏尿。同时，你上厕所的时候，膀胱有力气，膀胱收缩的时候呢，还可以啊把里边的尿都排掉。哎，那如果膀胱没力气，那你尿啊就排不干净。如果呀、啊、下面括约肌没有劲儿，抓不紧，它就会漏尿。所以说合起来实际是膀胱啊没有力气的表现，所以说这个叫什么，叫膀胱的气化功能失常。
3: 哦，我之前吃了不少的补肾的药，孙主任，六味地黄丸啊，芝麻地黄丸啊，金匮肾气丸什么的啊，只要是说能对我这方面有好处的我都吃。
4: 嗯，
3: 但是它就是不好使啊。哎呀，我这该咋地还咋地，甚至出现了这个漏尿这种情况，根本憋不住、嗯、不受我自己控制。比方说我要是吃饭吃得急了，就说打个饱嗝啊，哎，就这一打饱嗝还得露出一股来。哎呀，这给我丢人的，这被人一个这吃吃饭闻到一股味儿，我都感觉真的没敢见人了。而且这一天天的我只能在家待着，整个屋里边啊全是一股那种尿骚味儿，这味儿开窗户散都散不掉，我真的不知道该咋办好。
4: 实际我们说了，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金匮肾气丸，这些都是我们常吃的补肾的药。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呢，它是补肾阴的。那我们说了，你是膀胱没力气，力气在中医中属阳的，所以说你补它是没用的。治疗首先第一个选药别选错，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反倒会越吃越重。你要选呢温肾的药，因为温才是热，热才是阳嘛。哎，更主要是什么？这个药作用在哪儿？肾脏主要是产生尿液，那我们不是产生尿液的事儿，我们是存尿和排尿的问题，这是膀胱的功能。所以说你这个药啊温肾必须得让它作用于哪里呢？作用膀胱，也就是我们说的膀胱的气化功能，是得让膀胱有力气。正常人能装啊一斤尿，每次排尿的时候膀胱有劲儿，把这一斤尿都排出去了，那你下次再装满怎么也得装个两三个小时。但是如果你膀胱没劲儿的话，排次尿你才排出一两，那不还剩九两的吗？你再装一两你就又憋不住了，十几分钟二三十分钟你就又得上厕所了，这才是尿频的原因。那眼龙方它这是养和的保密配方，温阳化气，恢复啊我们说的是膀胱的气化功能，让膀胱有力气。气化功能恢复了，膀胱收缩的时候排尿的时候尿流就大，排的就干净，它就不会分叉。而且不排掉的时候，膀胱口的括约肌也有力气，它能把呀你的尿道掐死，不让它漏尿，也能憋住尿。所以说你想治疗尿频、尿急、漏尿的情况，就必须呀用眼龙方。我们说了，憋不住尿、尿频、尿急这些问题，就是膀胱没劲儿的问题，就是需要啊补充膀胱的气化功能。
3: 那孙主任，这样吧，你给我个名额呗，我现在就报名。我要用这个眼龙方，而且这一副药吧，它3块3，这价格我也能吃得起。
4: 对，
3: 这口比我吃那些个药都合适。所以你一定得给我名额啊，孙主任呢。
4: 好的，别着急，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啊，这个名额给你登记上了。你这个情况用眼龙方，我告诉你，两三天就能见效的啊。
3: 好的，好的，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哈。
4: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眼龙方呢，在香港被称为是一粒纸。作为养和医院的内部保密制剂，它是专门调理老年人各类排尿问题的保密配方。短期用下来啊，患者能明显感觉到尿意没那么急了，起夜次数减少了，不用再频繁的跑厕所了，漏尿的情况也会缓解，不用总揣着护垫担心尴尬。长期坚持用啊，它能慢慢的温养膀胱，恢复气化功能，让膀胱更有力气锁住尿，从根上呢改善尿频尿急的问题，患者也能更踏实的睡觉，更放心的出门。 所以想要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5: 我想报名要个眼龙方啊，我之前就是奔着养和医院用上双龙虎骨方的，这效果呀是真的好啊。这次有了眼龙方吧，我说啥也不能错过。
4: 咱们说的香港养和医院呢，是全世界都首屈一指的，它的特点就以人为本，很多呀知名人士都去养和医院调养身体，不管是双龙虎骨方还是眼龙方，都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内部方剂，都是保密配方。所以说借着呀现在有机会有政策扶持，我们平台也尽量啊把养和的高端汉方系列陆续给大家带来。
5: 那我可就得天天关注你节目了。那个双龙虎骨方吧，我用的不是特别好，我之前吧就有这个肩周炎哈，肩膀子吧我跟你说呀就特别的僵硬，这肉就跟那个死肉似的，特难受，整个肩膀子吧都发沉呐，就像是那个背着一个人似的，就可累挺了，又沉又硬的，转头啊都感觉有这根筋呐、就拽着你似的。完了之后呢，连着这个脑袋吧也都疼。但是呢，你说这次用上这个双龙虎骨方之后啊，这才多长时间呢？哎，我就有变化了，真的脖子吧就没那么沉了，肩膀吧也就是轻快多了。转头啊抬头啊就抬胳膊呀、也不那么费劲了，可比按摩啥的了针灸啊效果强的太多太多了。我寻思吧，双龙虎骨方效果都那么好，你说那眼龙方也一定差不了。
4: 香港养和医院呢，我们说呀是全世界顶级的医院，它里面的保密配方啊效果确实在全世界同领域啊都是首屈一指的。双龙虎骨方我们说是补髓第一方，能够在骨骼内部啊形成髓的泉源，源源不断的提供骨髓，有了骨髓滋养骨骼，促进生长发育，骨头的问题也就解决了。那眼龙方啊更是被香港啊誉为漏尿的一次纸，专门针对啊咱老年人的排尿问题，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独特的。
5: 孙主任呐，你这样说的话吧我就更踏实了。你说我这除了骨病以外呀、还有这个尿路感染，有了尿呢就急呀、这尿频的情况可多了，别的啥都干不了了，拖地呀、拖一半，哎呀妈就得就上厕所去一趟，你说麻不麻烦？小便的时候呢有时候疼特别难受，真的都不好意思说，每天吧、去厕所呢就感觉呢上刑似的，稍微凉一点的马上哎就犯病了。你看我这情况，吃眼龙方的话是不是能够治啊？
4: 当然能治了。眼龙方啊它的特点就是温阳化气，就是把你的阳气补起来，让你啊有力气。那我们说了尿频尿急是什么问题呀、排尿尿怎么往外排，这是归膀胱管的，肾生成了尿最后要储存到膀胱里，膀胱呢再把它排出去，所以说能储存多少，一次能排出去多少，能不能憋住尿，这都涉及到你膀胱有没有力气。那我们说了眼龙方啊首先就是什么呢，温阳，用上眼龙方的话小肚子发热，后腰发热，这就说明啊你的气化功能已经开始恢复了，就会转化成力气，力量嘛它也属于阳啊，慢慢的尿频尿急憋不住尿这些问题就一个个开始改善了。而且眼龙方啊还是香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在全世界都是独一份的，效果强，吃着放心。所以说只要有尿频尿急漏尿这些情况的朋友，建议大家都用一下眼龙方。
5: 那我就更得用上了，你给我一个名额呗，争取把我这个毛病吧就是治好了。价格呢还这么便宜，3.3一副药，可比现在呀那些药便宜多了。
4: 这个呀是我们说了是养和医院的独家配方，药效好，质量好，更主要是价格便宜、所以说这次也有机会给大家带来，咱抓住这次机会哈，我已经让工作人呢帮你登记上了，放心。
5: 太好了，真的谢谢你了，不多耽误你时间了，那咱们再见。
4: 好的，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老人受到这个漏尿困扰，试过不少方法啊，都没解决，要么靠护垫暂时的应付，要么说哎呦吃点药缓解症状。

0: 始终啊没有办法从根儿上改善。但现在有了眼龙方啊，它不是说只盯着表面症状，而是从温阳入手，先让小腹和膀胱暖起来，帮膀胱啊恢复正常的气化功能，再促进膀胱的血液循环，修复受损的膀胱黏膜，让膀胱自身的控尿能力逐步的增强。等黏膜修复好，控尿能力跟上了，再配合气化功能把水液充分代谢，就能稳稳的锁住尿液，不会再出现说哎呦打喷嚏漏尿啊，夜里频繁起夜的情况了，也就从根本上摆脱了漏尿的困扰。所以想用上的朋友，大家别再犹豫了，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3: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4: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

这杯茶我不用穷

岂不愤？他要与

祖母的儿子扬言

小罗成，他走。

0: 下去带队罗唱啊，说笑戏这个家法有点气势难敌。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5盒仅需495元，10盒仅需900元。

0: 有支援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这里啊提醒各位了，这两天咱们老朋友新朋友特别关注的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那说到这个火爆呢，真的是有感而发了，昨天这一天的时间，咱们场外的这个订购啊又掀起了一轮高潮。从这一次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了咱们所有的老朋友新朋友对于自己健康有多么的关注。那这里呢，咱们也来说一下这一次为什么火爆，除了东西好之外，价格是绝对性的优势。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啊，现在打电话参与团购，一盒呢仅需99元。咱们的政策呢是五盒起购，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五盒只要495元，十盒呢只要990元。说到这个价格呢，我们要不禁说到咱们这一次三七破壁颗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三七了。这个三七呢是来自于云南文山老鱼界7年才能够出这么一批的高品质水养的三七，与咱们破壁技术可谓是强强联合，效果翻倍。那如果这一次没有把握住订购机会，您再想用上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的话，只能说再等7年的时间。所以呢，机会啊特别的难得，希望大家呢现在此时此刻进入到了活动第二天，我们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4008102088，4008102088。说一个重点的事儿吧，今天我估计这也是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前必须要跟大家说的事儿。咱们目前呢给大家准备的三七破壁颗粒哈，大家听好了，目前来说在我们刚上节目之前刚刚接到的消息，还剩下最后3000件啊，还剩下最后3000件，数量不多了。今天呢在直播间依旧呢是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咱们的赵宁老师跟小梁呢共同来陪伴各位。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面前来。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嗯，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我们那个接到一个消息是吧，这个消息特别热乎新鲜出炉。
1: 剩下的东西不多了哈，
0: 3000件。其实我每当我们做这档团购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都已经有一定的障碍了。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刚才说到3000件，对不对？可能咱们俩寒暄一下，我把你请一下，可能这个时候3000件指不定就剩多少了。哎呀，所以真的是我觉得大家的热情，我们特别高兴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大家。有的朋友说特别犹豫，您可真别犹豫了，因为啥呢？3000件。转瞬即逝。所以呢咱们昨天活动一出，电话被打爆了，工作人员嗓子冒烟了，这个都不算事儿。重要的是咱们现在三七破壁颗粒最后3000件，咱们这次是老师给扣留了，还是老规矩，我觉得这个还是先见之明的。也是做了这么多年节目，您是有经验了是吧？
1: 因为能够预想得到，你知道不，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一出现它就会掀起一段高潮。因为现在这批三七破壁颗粒吧太少了。哎，咱就你笨理儿去想哈，老孙那儿就给我们8000件，
0: 对，
1: 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分到哪儿够啊？而且好多人哈都在守着这个机会呢。你说人家好不容易等到了，那肯定是疯狂抢购啊。
0: 对，这个已经我们这事儿头一次哈，这个事儿连这么长时间。
1: 对，
0: 关键任老爷子他在那儿啊，咱大家伙每天也都在捣鼓这个事儿。
1: 对，
0: 太关注了。
1: 对对对，所以三七破壁颗粒一出现哈，好多人都是想一家子一家子的去用。
0: 对，我发现了。
1: 对，就想大家去受益，所以这样就肯定是更少了。
0: 对对对，
1: 对不，都得抢。所以当时老孙就搁那嘱咐我，他说呀，你可得悠着点啊，你不然一下子抢没了的话，完你千万别找我了。说这两天我都不接你电话了，我一袋我都不会拿出来了。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没有，老师，就是大家的这种热情，我们是控制不住的。
1: 那对，
0: 是吧？
1: 对对对。但是你说这话要老孙说出来的时候，连我都觉得无奈了，你知道不？
0: 对对对，
1: 我感觉 他就生怕我再给他打电话，他一我要一打电话，他都立刻就心梗，你信吗？
0: 一看到
1: 这样子，
0: 一看到赵宁老师来电，这心马上突突了，
1: 这脑袋嗡一下，
0: 心也突突了，
1: 真的，但没有办法。我就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我就特意留下了3000件，我怕大家订得太快了，完了有那些你岁数大的手慢的打电话费劲的，完电话刚刚打不进来的，是不是啊？
0: 咱们再给对这样的朋友，咱们再留一点机会
1: 啊。对，每一回我都得先扣一点，要不然就没有今天的事儿了。
0: 对，
1: 因为岁数大的人的的确确，他一着急吧，动作什么的都比较慢，所以我们要照顾到这些同志。我留的这3000件，其实我还想再多留点儿，但是这水养的三期呢，他7年才出这么一批，实在是太少了。今天。就还有最后的这3000件的这个三期破壁颗粒，
0: 对了，
1: 之前你要没有抢上的人的话，大家真的应该赶紧打电话，因为最后3000件。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每到活动的时候，赵宁老师有没有感觉？你看平时哈，咱们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感觉口吐莲花，然后我们就特别想跟大家聊聊天啊什么的哈，咱们有想说的聊的特别多。你看这个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没有聊词穷了，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话题。但是没有发现，就是每到活动的时候，因为发来复去，我们其实说的就是一件事儿。哎呀，这个活动很难得，东西很好，很便宜，不多了。有的时候我们聊聊自己都觉得聊得烦了，但是没办法，即便如此，你看每次咱们活动结束之后，你发现

0: 大团购一盒仅需99元，咱们是五盒起购，五盒多少钱呢？我来算一下，495元就可以得到五盒，十盒这好算了，十盒990呗。
1: 对，
0: 价格特别合适哈、啊，所以呢，咱们说没抢到的抓紧时间。哎呀，张老师，我跟您说啊，就是每天捣完这一大套，我真的是喘口气儿，就是觉得特别着急。就是你替大家伙着急，就是大家打电话进来都特别着急。你看这两天咱们接电话火急火燎的，订多少不说，家庭住址不说，哎呀，但是我就说啊，
1: 有这样的，
0: 哎，好着急的，赶紧订哈。不管怎么着急，大家伙，我觉得，首先第一个，留下您准确的家庭住址、电话，订多少，这个一定要准确，否则的话，咱工作人员可能火急火燎接完您电话白接。到时候没收到，您该找咱算账了哈，咱说不清了。但是我觉得咱们冷静一下哈，其实我们说这个便宜也好，怎么也好，这是通过打电话，大家谁也看不见谁。我估计咱们家如果说在这个面对面的话，这个秩序就是一个很大问题，大家估计都得抢破头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抢，我觉得赵宁老师一直也跟我说一句话，就是不管怎么便宜，希望大家能够理智消费。您别看着便宜看热闹哈，赶紧就打电话了。其实说到这个便宜，说到怎么着，我们还得回到三级破壁颗粒。您要知道您抢的是什么，能给你带来什么，对不对？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这方面我觉得赵宁老师一定是有发言权的。
1: 因为三七破壁颗粒吧哈，它的作用属于是家喻户晓的。
0: 对了，
1: 只不过大家平常用不到的那种，就是7年生的这种这个老药，这个药是不好找的，而且还是人家谁养的，所以那个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大家这次疯抢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是为了两个字儿，就是效果嘛。
0: 效果，咱拿它不是为了这个当饭吃，咱也不是为了刷牙，对不对？
1: 不，
0: 咱是为了治病，调理疾病啊。
1: 对对对，也是为了治病的。
0: 对对，
1: 因为水养三七破壁颗粒的效果，就它不是一般的好。你像有那个什么便秘的，就是便血的，现在排便啥的都非常顺畅，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有很多的这个咱们老朋友哈，用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吧，就他的老慢支就是都已经咳血了，就卡血了，他用上10天左右也不卡了。还有很多哮喘的，然后也不再喘，不再犯病了，反正就是例子很多。还有什么胃不疼的，不胀的，胸不闷的，不痛的，脑袋不晕的，不胀的，反正这效果都是非常明显。
0: 对对对，
1: 要没有这些坐镇的话，那么大家抢着干啥？是不是还是因为效果两个字吗？
0: 对了，
1: 昨天有一个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叫王雪莲那个老大姐打电话上来，跟那个跟我们工作人员就讲，我要订10套。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一听我说干啥呀？那哪行啊？我说这东西是好。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东西好你就跟他囤货呀，我说你家开药房的，
0: 吓人了啊。
1: 完了我就跟他唠，我说你吧用不着，你就是你再严重的病也用不着这么老多呀。
0: 你要说
1: 要是为了囤货的话，对不，那我这8000件我自己留了好不好。
0: 我在想啊，我说如果说咱们大家现在抢的是那个鸡蛋，我说1分钱一个鸡蛋，大家抓紧时间抢。
1: 那也不能买太多呀，
0: 你这个对，我觉得这个还能容易理解哈，咱就见好就收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呀，
1: 够吃就行。
0: 哎，
1: 完了，我跟他说完这事儿以后哈，老大姐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完了，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咋回事呢？就为啥要整这么多啊？他说完以后，我也挺惊讶，就他自己啊，10年之间犯了5次脑梗。
0: 哎呦我的妈！
1: 哎呦。我一听我的心嘎噔一下，我就理解了，他每一天就是活着哈、啊、就是提心吊胆的，他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说我自己又咔了一下又完了又倒下了。
0: 你这个太吓人了、这活着每天说白了就要，哎，我记得张老师您之前说过，说今天晚上脱下的鞋，
1: 对，
0: 明天早上都不知道能不能穿上。
1: 对呀、他这个心理压力就特别大。
0: 这日子咋过呀这个。
1: 对对对，后来也是我们指导他说不行，你整点那个三七啥的就开始用吧。他就说就是用完了之后吧真见效。完另外他老伴儿也用啊。他老伴儿老寒腿那都是有数的。那个大夏天啊就得穿着大棉裤。你不然的话就难受。夏天不开窗户。一开窗户吧就觉得风嗖嗖嗖的就往膝盖里头去钻去。后来那个他不买了那么老多三七嘛、买完了之后就让那个他老伴儿也跟着用，后来怎么的那个厚的棉裤脱了就穿薄的了，哎，家里头 反正就是他在哪屋不能开窗户啊，但是过堂风可以，嗯，就是你别的地方，你比如厨房开个窗户可以。
0: 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啊。对
0: 呀，
1: 啊，那变化了呗。
0: 对对对，
1: 完了没事儿，你赶着中午的时候哈，没有什么风啊，天气比较好的时候。

0: 也能带孙子出去玩去，搁楼下溜达。
1: 你看，
0: 所以这个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完那天再加上我们一说，说这回这个三七挺特别的，
1: 啊、
0: 它是七年生的水养的那个三七，完了那就直接就老兴奋了，哎，老兴奋了，
1: 哎、绝对了。
0: 他说的普通的三七我用的都是还是不错的哈、
1: 嗯、
0: 那你要这么好的三七那效果肯定的老好了，
1: 这个逻辑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对吧，关键还是价格、
1: 啊、
0: 它还不贵呀，
1: 对，
0: 完了就跟咱们说，不管你这怎么的你得给我定上，我就、
1: 啊、
0: 你一说我啥都行，就我一说他定的多了我说你给别人留点机会、
1: 啊、
0: 他说的我这个病就是别人得给我让机会的、啊、对，完他说我要有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
1: 啊、
0: 我那这脑袋金箍咒啊什么铁帽子啥的，跟老伴儿的棉裤全指望他给拿下来呢。
1: 哎呦，
0: 你得给我安排。
1: 其实这个说的真是我觉得特别的形象哈、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因为老两口现在已经没啥问题了、
0: 嗯，
1: 我觉得咱们聊这个问题的时候，觉得哎呀挺开心，替他们感到高兴。但是我们回过头想一想，就包括有的时候我坐公交车哈，比如大夏天的，你知道我家离咱们台里其实挺远的，每天坐那长途公交车啊，哎，我都已经热得不行了。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你会发现很多那个哎呀老爸爸老妈妈，哎呀穿的那个小薄毛衫啊、哎呀穿着那个这个什么稍微厚点裤子啊，
0: 有的夏天还得穿个风衣呢，
1: 对
0: 对
1: 对, 对，你就特别不理解说是干嘛呢。其实有的时候可能做这档节目做的时间长了，接触大家多了，咱就刚才说我们举例子，咱们说这个东北这一对老夫妻哈，咱就想这日子现在是好了，那过去人家大夏天凉凉快快的，他们就得捂着一点风受不了，那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是哈、啊、受益了。所以我们觉得说老百姓一点都不傻，我们自己说吃到好的三七，咱自己见效了，没有半点犹豫，你拦都拦不住。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了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不管怎么抢，不管怎么便宜，咱们知道咱们这次团购的呢是七年水养三七的破壁颗粒，这个三七用起来比较方便，效果您拿到手之后就知道了，它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的调理作用有多么的高明。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最后还剩下不到3000件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好的高品质，嗯，不可能说哈咱们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但我们说这预防针咱得打上，您犹豫没了再来给咱打电话说、哦、我左想想右想想，这个真不行，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呢，提醒各位还是那句话，再来说一遍，大家呢抓紧时间，真得抓紧了。
0: 对对，因为老于家的这个三七吧、
1: 啊、
0: 人家没有那么多，而且七年才出这么一次，太珍贵了。人家那个三七啊，真的就是你拿在手里边它就跟金子一样沉，
1: 嗯，
0: 你知道不，
1: 沉甸甸的，
0: 而且那还是三色土的，就是红黄黑三种土孕育出来的、
1: 嗯、
0: 深山溪谷水养育出来的、
1: 嗯、
0: 你说能一样吗？它那个三七皂苷的那个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非常高的，
0: 你知道不、
1: 嗯、
0: 要不然怎么说人家这个是宝贝呢，
1: 嗯，
0: 因为说那个三七在云南那边来看的话，老于家那属于最正宗的东西了，
1: 对了，
0: 七年谁能达到这个极限，太珍贵了。
1: 七年、
0: 啊、
1: 我们说养一个孩子从一个婴儿到七岁，从那个刚刚出生的乔宝婴儿到了一个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大家想想，如果说您对七年没有概念，那我举这个例子，您自己看看自己家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才三四岁呀、啊、七年我们真需要一个漫长的一个等待。所以呢，咱们说七年这一批赶上这一批就抓紧时间赶紧了吧。哎呀，有的说什么七年等一回哈、啊、突然想到这个以前那个在我小的时候经常看那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新白娘子传奇》，要千年等一回啊。
0: 嗯。
1: 那叫什么？千年等一回。哎，这是改一下。
0: 七年等一回。
1: 啊、七年等一回，不强要后悔。这个真是。
0: 对呀、啊，你七年你等一回，你也不白等
1: 啊。对，缓解一下
0: 这
1: 个紧张。这
0: 东西是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它效果来的特别快呀、
1: 啊。对了，
0: 对，
1: 特别不容易啊。
0: 你知道集团有一个那个分装组的一个老大哥，姓张，叫张国全。
1: 张国全。
0: 哎，对，他可有意思了
1: 啊。
0: 就是分装的时候吧，他发现有一袋是破损的那个三七破壁颗粒
1: 啊啊 啊！
0: 完事儿，因为东西好啊，他自个儿知道啊，他就没舍得扔，完他就回家就自己去用。第二天他就跟人家那个办公室主任就反映，他说：“哎呀妈呀，咱们家那三七老好使了。”
1: 嗯，
0: 他就拿回去以后就兑水就喝了一杯，完事过去什么失眠呢、
1: 啊，
0: 天天晚上啊那个床上就瞪着眼睛，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1: 啊，
0: 要不然就是做梦，就梦的全是乱七八糟的梦。
1: 啊、
0: 结果昨天喝完以后躺在床上一宿

0: 睡着了，你知道不？完事早上起来就跟人家讲，哎呦我那个香啊，一个梦都没做。所以你就说这效果它来得多快。其实你咱们这么讲哈，它为啥那么快？破壁技术咱是不得不提的，他们家是独家的那种低温萃取的技术，它是完全的保持了那个三七的活性，而且又通过最尖端的这种破壁科技把它打成那种就500目的，就这么细的，
1: 对对对，
0: 老细了，那种那个细小的颗粒
1: 成烟儿了。
0: 对呀，你这种细小的颗粒它在你体内能够快速的通达你的全身。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这就有点像啥呢，就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你走的是快速干道，你说它能不快吗？
1: 对，
0: 你过去的大土道一走一溜烟的，你跟快速干道能比吗？
1: 对了，
0: 对吧？
1: 所以呢，要想走上这条道的朋友啊，在那个土道上走的朋友，来来来来来，过来来来来，咱们给大家开通了一条高速公路哈。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各位了，说到这个快速路，跟这个效果一样快的，还有咱们这数量下的也够快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咱们，哎呦我的妈呀！我得跟赵宁老师确认一下哈，这个别紧张，读错了，读错了好扣钱啊。现在我们刚才说3000件的破壁颗粒啊，三级破壁颗粒，目前来说还剩下最后975件啊，大家说一下，
0: 975件，968件
1: 你看就还在往下，还在往下，太快了，所以这个速度我们其实也不惊讶了，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我们惊讶的是那些还在犹豫还在没打电话的朋友，三七破壁颗粒就这个价格，您是到哪儿买不到，抓紧时间，赶紧来抓紧时间。
0: 我现在特别担心那啥呀，我说一共这3000个到现在为止你要照这个速度的话哈，都撑不到咱们节目最后啊。
1: 我估计是到不了，到不了。对对对。
0: 还趁着还有的时候啊，那动作慢的真得抓紧时间了。
1: 抓紧时间，真得抓紧时间。我们这次水养三七呢，只要错过的话就错过了一个健康康复的机会哈，
0: 那对呗，
1: 绝对了。所以我们说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大家先抢着，你在抢的过程当中哈，你一定要知道抢完之后我喝完之后到底会啥样。哎，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了。
0: 老于家这个三七，首先它是7年才养出来一批的水养三七，它活血的功效非常强，
1: 非常强。
0: 所以有很多的什么风湿骨病的老寒腿的这些患者吧，你用上以后，他就能觉着出来自己的关节开始有一股热乎劲儿，然后你那个手啊脚啊就跟着慢慢就能热乎起来，热乎起来他就不觉得疼。早上起来它也不僵硬了，就没有那种胀胀的感觉。另外一个你知道不，水养三七的三七皂苷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这个是人家核心的东西哈。
0: 对，
1: 它高啥都好说。
0: 对对对，因为它能抑制血小板聚集和那个增加脑供血。三七破壁颗粒它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叫血管疏通剂。
1: 哎呦，
0: 你知道不，还有高血压的，你就看吧，过去血压高了的哈，那个太阳穴的那个血管都蹦蹦的跳。用上以后看那个体育比赛啥的，什么进球不进球的，那玩意儿血压都没事儿。
1: 哎，都不就激动一下，咱们这个身子也能够顶得了了。
0: 对对对，它就能够承受得了这种波动。为啥？因为7年生的水养三七，它的药性非常强。所以你包括什么冠心病的，你用上之后就胸口就不憋闷，喘气儿就不那么费劲。
1: 这个绝对是一个特别这个真实的一个衡量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啊，3年为药，7年为宝。大家普通用的那个三七不是说不好，它是药材没有问题，3年生了是药。但是我们这次给您做团购的是来自于我们云南文山老余家7年生了三七，7年为宝啊。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咱说7年生的在市面上你想找到的话是非常难的，但是现在咱们7年生而且是高品质水养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正在进行当中。我相信这个差距呢，就相当于一个用铁锹干活，一个用推土机干活，这效果绝对不一样。所以呀，不抢白不抢，咱们这个机会还剩下最后几百件了，真的不多了。
0: 对对对，
1: 咱们大家就咱们说到这儿，您就抓紧时间，剩下的咱就帮不了您了啊。
0: 对，尤其是啥的你知道不，那个心律失常，还有什么脑心综合征的哈，还有一些就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刚才你咋说的，什么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哈，这句话吧你知道不，老人是非常不愿意听这句话的，
1: 他不愿意听。对对对，
0: 但是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所以现在我倒希望啥呢，就是有一些重病的患者能够趁着三七破壁颗粒现在还在的时候给自己能留一点。
1: 所以呢咱们说哈，不管怎么说现在呢咱们的活动仍在进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叫家有余粮这心里不慌，咱们说如果说有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在家里给大家坐镇，给您健康做指望，我觉得就像老师刚才说的那样，你抓住救命稻草咱们什么都不怕。所以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7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这样一个大型的团购，这次机会能够得到的朋友都是幸运的，都是有缘分的。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了，我们最终来统计一下，来导播小雪给我们一个数据的展示哈。现在最后还剩下623件。
0: 对呀，
1: 马上这个接近尾声了哈，还有600多件。原价呢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块钱，5盒起购，5盒495元直接带回家。这么难得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么低的价格，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抢订热线400-810-2088。400-810-2088。我相信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能够撑到咱们节目结束，我觉得就是一大关，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咱们话不多说，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共同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我相信这应该是最后的机会了，能够撑到咱们节目结束，我觉得就是一大关，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咱们话不多说，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共同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7年极品水养三七与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

0: 量。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目前呢，咱们的三期破壁颗粒团购仍在进行当中，但是时间呢已经有点紧张了，我们还剩下最后几百件，来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原价238元的破壁颗粒一盒，现在团购价99元，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来团购。团购热线400-810-2088 400-810-2088。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2: 是那个赵宁老师吗？
1: 是啊。
2: 哎呀，赵宁老师，我想参加那个三级破壁颗粒的活动啊。
1: 啊，那您得抓紧了，现在没剩多少了。
2: 是啊，我着急，我寻思你快帮我登记上可以吗？我寻思要订十盒那个。我一算呢，这十的合适，才900来块钱。因为啥呢？我最近吧，我一直关注着我们这场优惠活动开始呢。你说我的心吧，一直特别紧张。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嗓子就是我的饭碗，长期吸烟损伤咽喉嗓音，这烟呐，我是非戒不可。
2: 吸烟不仅伤害自身健康，二手烟更危害家人与身边人，守护健康，远离烟草侵害。
3: 啊，就怕那个孙董事长啊拒绝你啊。
4: 是吧，你也跟我使劲的是吧。
3: 是啊，你说当我听到那个孙董事长答应给那个八千盒的时候，
4: 啊，
3: 哎呦，我激动的都不行了。
4: 哎呦，
3: 哎呦，我都给你鼓掌叫好啊，赵琦老师。
4: 哎呦，哎呦，整的大家也挺激动的哈。
3: 是啊，
4: 不管咋地，咱要来了。
3: 啊，
4: 因为三七这个东西哈，人尽皆知，它能化瘀成水，能畅通百脉，这个是了不得的，
3: 对
4: 不？
3: 对，
4: 所以一般上了岁数的人，他都需要。
3: 是啊，
4: 嗯，
3: 你说我觉得张军老师每次吧跟那个厂商斗智斗勇的，
4: 啊，
3: 为我们老百姓争取最大的福利，
4: 啊，
3: 哎呀，总是把最好的宝贝用最低的价格让我们用上。张军老师，你真是辛苦了，祝你好人一生平安呐！
4: 哎呀妈呀，没事没事，但我们吧哈，不能无休止的给大家提供，现在也没剩几百个了，我就寻思呢，大家呢能赶上的赶紧赶上。因为三七的用途是很大的，不管是补血也好，活血也好，止血也好，因为它的作用搁那摆着呢。刚才我说化瘀成水，畅通百脉，而且它还能化瘀止血，活血定痛，还是血管疏通剂呢。所以现在很多的就50岁以上的人，不管是治病还是保健，我都建议大家给自己留点儿，因为这是常用品，就跟你吃大米饭似的。但我这玩意儿挺矛盾的，还没剩多少，我还希望大家都留个一两盒。那你咋留？是谁抢到是谁的吧？啊，
3: 行，那我就谢谢赵军老师帮我登记上1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我就不打扰你了，赵军老师，你挺忙的。
4: 啊，你电话别挂啊，千万别挂，我给你切出去了啊。
3: 啊，好的好的，谢谢。
4: 哎。

0: 哎，好嘞，再见。
1: 好嘞，我们就不多聊了。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哈，每一朋友的进线的时间呢是有限安排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在规定时间之内把您的诉求赶紧说完。其实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今天别的咱们什么都不聊，聊的就是七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原价238元，团购价格99元，直接带回家。现在呢，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订购专线400-810-2088。400-810-208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赵林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您。
2: 赵林老师，我昨天就一直打电话报名，可是不管什么时候打，他一直都忙线。今天打进来了，麻烦你赵林老师帮我订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3: 莫呀，你这一下要30盒呢？
2: 对呀、啊。
3: 哦哦哦。
2: 打进来多不容易，我跟你讲个我家的一个小故事啊。
3: 啊，怎么了？
2: 就是在特别早之前，我就听我爷爷说过七年的三七，就是我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那会儿不是在农村下乡当知青吗？就是住在一个老农家里。我爷爷那个时候不是干活，不小心就是摔下了山崖，把那个腰给摔断了。当时不是为了救人是吧？老村长就把他自己珍藏的那个宝贝，就是七年的三七拿出来用上了。当时你知道他是怎么拿出来的吗？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那是跟宝贝一样供在那个箱子里给拿出来的呀。
3: 哎呦，那时候还是野生的呢，那时候都是纯野生的，能逮着七年的是了不得的。我师父也这么整，我师父也说他那个三七也是搁那个原来的那个小匣子里头，也是搁那里放的，外边带锁的那个，你知道不？那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也搁那里头放着呢。所以我师父那时候就是，凡是这样的病，你要是有一点啥小病小灾的，他不用，就遇到大病难解的，就跟生命要挂钩的时候，一个急症他肯定拿出来。
2: 对，
3: 那玩意儿那时候真的纯野生的，老好了。
2: 对，所以我爷爷呀总唠叨，他说遇到贵人了，遇到了好药了，要不是遇到这个老村长一家人，还有今年的三七，就不会有现在我们一大家子人是吧？这三七绝对是宝贝，这么好的宝贝在现在呀，你还能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而且你加上了什么货币高科技技术，那就是宝贝中的极品，所以那肯定比我当年爷爷用的那效果要好得多呀。
3: 反正是好的，不会差的。
2: 那肯定，所以赵林老师这个电话打进来不容易，必须给我登记上3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
3: 三七，我能给你登记上，现在剩的比较少。大家要听你一下订30盒的，有的人就得搁那急眼，你订那么多干啥？后边没了。你信不信吧？我跟你说，七年养的这个三七不多见，你要再早的时候，真的就像你说，你爷爷那时候都是好宝贝，你知道不？现在吧，大家你没发现有很多，比如说外伤受伤的，或者腰酸的了不得的，就这病治几十年都没好的，越治越重的，最后瘫巴了的有的是。但你要有好药在，你像过去你爷爷那多幸运呢。
2: 那可
3: 这回赶上的话啊，我都觉得很开心。昨晚跟我师傅说的时候，我师傅也很开心。这回大家真的捡着了，但只有这一次啊，只有这一次。人家七年养一次，咱别得寸进尺。你想明年要，人家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大家适合放家里放一点。50岁以上，这个东西三七是常备药，就像你吃大米饭似的，每天都得溜着点，它不得病不生病，它会让你健康的。行了，您赶快上导播那儿留信息去吧，咱俩就别唠了，后边都得急。
2: 哎，好嘞，谢谢你，张军老师。
3: 哎，行，那你赶快去啊，我给你记上数字了，再见。
1: 好的，抓紧时间。我相信咱们有很多老朋友呢，三七之前用过，用的三年生的，用对了，方式用好了，其实真会感到一定的效果。那这次呢，我们给大家用的是非常方便的，直接用这么七年生为宝的三七，直接做成了破壁颗粒。哎，这颗粒呢，放在杯子当中，用热水一冲一喝，这个剂型不但是吸收，而且口感服务起来是特别好的。所以呢，目前呢，我们这一次团购的三七破壁颗粒呢，数量已经不多了，最后几百件。咱们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原价是238元一盒，团购价格99块钱，直接带回家。团购热线400-810-2088，400-810-2088。 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林老师，
1: 哎，是我，你好。
0: 哦，你好，你好，我要报名了，进那个番茄破皮课里的活动啊，就是。
1: 啊，那您得赶快说，现在没有多少了 啊，
0: 啊，
1: 您要多少？
0: 就是，哎呀，快麻烦你帮我写上啊，我要进那个20号的，就是我家地址。嗯，对对对对，
1: 啊，
0: 我得说一下我家地址，我是重庆渝北区的。
1: 一会儿留给导播就可以啊，地址留给导播就可以。
0: 哦，那真的是了，
1: 啊，
0: 我现在是不是就算订上了？
1: 啊，对，我给你寄上了20盒。完了，你一会儿把详细的信息留给导播，这就完事儿。完，你就搁家等着就行。
0: 哦，好的，
1: 啊，
0: 好的，那谢谢赵老师。
1: 啊，
0: 那我就在家等着，我的那个三七破壁可以了，就是。
1: 啊，没有问题的。你把信息留全了，你就搁家里等着就行。而且三七用途很多，就你全家人，基本就上了岁数的人都可以去用三七作为保健和治病两用，就都不耽误。化瘀成水，畅通百脉呀。你血脉畅通，人不带得病的，你去吧，去报名吧，啊，好好的用，你会见到很快的效果。老于家这个三七跟别人不一样，你好好体会吧，啊，
2: 好吧，
0: 好，
1: 好嘞，
0: 哎，
1: 好嘞，再见，
2: 嗯，好的，咱们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我们也希望在直播间呢能够多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在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还有的状态下呢，我们也期待能够帮助大家多订上那么一份，能帮助一个咱就帮一把。所以呢，提醒各位，现在呢场内场外电话是比较忙的，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是仍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订购专线400-810-2088 400-810-2088。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七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赵林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0: 哎，我参加那个三七破壁颗粒，我选
1: 啊，破壁颗粒啊。
0: 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
1: 啊，
0: 你等一下，我这边已经打通了。
1: 跟老伴儿打呀。
0: 对对对，
1: 俩人打电话呀！哎呦我天哪，全家总动员呢，这是为了订点三七破壁颗粒，是不是？可真是难为大家了。
0: 是的，赵林老师，我就怕就是我们就是老两口参加不上啊。
1: 啊，
0: 现在这两个人打吧，哎，看谁能打通。哎呀，赵林老师，你可不知道，我提前其实多少天呢？我们俩就盼着得到那个老于家的七年水养三七啊。
1: 啊啊啊！
0: 哎，你说我们就是上哪能碰上这么好的那个东西
1: 啊？
0: 哎，所以呢，就希望我都寄托在你身上来。这回不但给我们争取来了，那而且呢，那个价格呢还做到了就是最低。
1: 嗯，
0: 买十盒就是还不到1000块钱的。
1: 这回真是哈，就原料还不够，咱就别说是你那个科技上的这个费用了。所以老孙这回是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
0: 对对对对。哎，赵林老师，我呢就是不知道是怎么去感谢你，就是我想你带我订上5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可以吧？
1: 50盒啊，你这要干啥呀？你当饭吃啊？多了，你这家几个人订啊？你整这老多呀？你和你老伴用不了，用不了这些。
0: 哎，赵林老师，就是用不了，用不了这么多，因为啥呢？我们老两口都得用，然后呢，我那个儿子吧，身体呢也不怎么好。哎，我呢就是给他们也用点。
1: 哦。
0: 你要不这不够分呢，麻烦你能不能帮我订上？
1: 我能理解，我能理解你，因为那个三七吧，就是在医学当中，它相当于就是西药当中的阿司匹林，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是离不开它的，它的用途是很多的，所以我能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总觉得订的有点多，因为我现在没剩多少了，我要一答应你，后边同志可能到最后没了，你信不信？
0: 哎呀，我真的是，我那孩子呢，他们身体也不好，你说。

0: 我们老两口呢，这身体呢就是就那样，所以呢，我真的不太好意思一下子开这么大的口。
1: 那你就搁导播那报吧。
0: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哎，
0: 真的真的太谢谢你了，太谢谢赵云老师
1: 了，客气了，我就不多说了啊，赶紧去报名吧啊。
0: 哎，好好好，打扰了打扰了，哎，好好好，
2: 好的，再见，不多说了。原价238元一盒的七年生的啊，咱们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仅需99元，咱们是五盒起购，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团购热线呢还在火热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是400-810-2088 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3: 赵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3: 赵明老师，我听说三七破壁颗粒的活动昨天就开始了，那我现在订还有机会吗？
1: 喂，那你这回应该感谢我，我要不扣出来点你今天就没机会了。那得赶紧定吧，你再晚了我就不好说了。
3: 哎呀，那太好了，小女老师，那你就不帮我订上订那个30盒三七破壁颗粒吗？
1: 30盒呢？
3: 啊，
1: 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订10盒，完你要订30盒，你就得有3个人的名字和地址电话，那这个我就不管了，你得自己留啊，咱别把规矩给打破了。导播那里头一定会问你的。
3: 那行那行那行
1: 啊，
3: 那我就去，就让我姑娘也打电话，让我老伴也打电话。
1: 那你就留他们地址，你留他们的地址电话，主要是电话，知道吧？要不然电脑登记不上，我们要不搞限购哈，早就没有了。你要一个人，我要不搞限购的话，那个佳木斯那个大姨跟我订50份，有80份的，你说我咋整？
3: 好的，赵明老师。哎呀，我就是想去买吧，也买不着，也买不着七年的三七。我托人打听，可多地方都说，七年的哪儿都没有。说三七啊，要是在地里种上超过3年，那就完了，全毁了，都烂到地里了。
1: 哎，这个是对的，他们没有跟你说谎。就是三七一般在地里种植3年，3年不取根就开始烂，就完了，这个药效就一点没有了。但老于家特殊。老于家用3色土养的，而且还是水养技术，他这个技术很牛啊。那7年的三七，我敢说全世界只有老于家能培育出来这7年的三七，独一无二。所以他们家贵，他们家东西也好，你知道不？
3: 哎呀，我明白了，明白了，赵宁老师，主要是这价格呀，你还帮我们争取到了这么低，然后普通的三七，要是好点的还得好几百呢。
1: 对，
3: 谢谢您，赵宁老师。
1: 本地的现在都得挺多钱呢。
3: 是啊，
1: 那个价格啊，
3: 谢谢谢谢
1: 啊！
3: 哎呀，赵宁老师，你真是大好人，总是为我们争取最好的、最优惠的、最有价值的宝。
1: 哎呀妈，
3: 谢谢您，谢谢。
1: 别这么客气，只要大家用得好就行。因为三七的用途太多了，化瘀止血、活血定痛，它是血管疏通剂，所以对心脑血管来讲，无论是治疗还是预防，这是常备药。行，那您就跟导播那里头啊，赶紧把信息留全了，要不然的话，你这整的时候不好整啊。
3: 好的，行了，谢谢，
1: 那就这么地儿吧，
3: 再见。
2: 嗯，
3: 再见。
2: 嗯，好的，抓紧时间，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咱们是5盒起购，大家抓紧时间。那我们继续来抓紧时间，通报一下热线电话：400-810-2088，400-810-2088。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你好。
1: 你好，欢迎
4: 您。你好。
1: 哎。您有啥要求？您直接讲。
4: 我要报名啊！我要报10盒那个三七破壁颗粒。
1: 嗯，报10盒可以。
4: 对对，赵林老师，我是老朋友了，跟着您啊，收获了好多的健康知识呀。
1: 啊。
4: 还有呢，您每一次给的这个优惠活动，我都参加了，都报上名了。
1: 哦。
4: 这一回能得到这么好的这个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
1: 啊。
4: 而且呢，这个10盒的话。还不到1000块钱，这平时买的普通的三七啊，它都比这个价钱要高啊。
1: 那肯定的，这回的价格没问题。刚才我还跟小梁，我俩还捣鼓呢，我说这连成本价都没有，就是人家老于家给那个老孙家这个三七原料，都比大家拿到的贵的多得多。
4: 是啊，所以说呢，这次赵林老师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么好的机会，我真是要谢谢赵林老师，您真太厉害了。
1: 对妈呀，您谢我干啥呀？我这也没卖房子卖地儿的，那是人家老孙付出来的，我们应该谢谢他，也要谢谢我师傅。
4: 这么好的机会是您争取来的，这么实惠呀，真是谢谢您了，赵林老师。
1: 哎，您别客气，别客气，反正三七的用途挺。

0: 多的。这样的话，所有心脑血管不管是治疗还是预防都能用得上，大家呢那个不会吃亏的。老于家三七是全国有名的，拿回去慢慢试，跟药房里拿到的那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
1: 嗯，
0: 行了，我不多说了，搁导播那里留信息啊，再见。
1: 好。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2: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虽然大家的订购热情呢是比较高涨的，但是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在订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您的家庭住址啊，包括订多少啊，您的这个相关信息一定要留准确了，以便咱们工作人员在活动结束之后按照大家的这个订购信息统一的来给大家邮寄。所以呢拿到手之后，一杯三七破壁颗粒喝下之后，满满的幸福感，满满的健康感受。目前呢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倒计时的阶段，原价是238元一盒，团购价格99，抓紧时间，还在等什么呢？团购热线400-810-2088，400-810-2088。健康福利重磅来袭，一旦错过只能再等7年。七年极品水养三七与破壁技术强强联合，精致而成的三七破壁颗粒效果如虎添翼，解决病痛更快，解决效果更好。赵宁老师和师傅任老几经周折，克服多重困难，不仅为大家争取到极为珍贵的三七破壁颗粒，还争取到了优惠活动。原价238元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一盒仅需99元，五盒仅需495元，十盒仅需990元。活动可遇而不可求，买到就是赚到，大家把握此次机会，重获健康余生。活动随时结束，时间库存不等人。场外24小时活动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实时开通，400-810-2088，400-810-2088。为健康身体加一份保障，为轻松生活添一份强大的力量。我们抓紧时间呢，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
3: 这我要参加这次三七破壁颗粒的活动，订上30盒的，这让我们全家呢都能用上。这之前呢你告诉我说买三七的时候呢，给我打听打听看有没有那个7年生的。我这是走了20来家的药房呢都没有买的。这下呢一打听呢，有一家呢镇健之宝号称的三七，说是8个头左右的。可是那老贵了咱也用不起啊，这回好了，你给我们争取了7年水养的三七。价格呢还这么低，我们全家呢都能用得起。这我和老伴呢我们喝一点儿，身体好了也就不给孩子添加负担了。这儿子呢平时工作忙，总是加班加到半夜。
0: 哎呦，
3: 我就怕他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你说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当老人的能不惦记着吗？你说是不是啊？
0: 他这个真得做点那个预防的这个措施。
3: 嗯，
0: 因为你晚上总加班的话特别伤气血，对血特别不好。
3: 对，
0: 那你要有三七的话，三七本身有补血的作用，而且还能化瘀成水，畅通百脉，保持气血的流通是健康的根本。就是你血液要都凝结的话，那不就爱生病爱起血栓吗？所以你就三七的用途真的很大的，大家别想着就是我必须得有心脑血管疾病我才能用，因为那是药。但你要知道有多少个国医大师他们的生活秘诀都是每天整点三七去吃呢。要我怎么说老于家这么出名呢？因为三七都在用，他们家这个东西确实好，大伙能用上，反正也算是修来的福气，你知道不？我这话说的不过分的，因为你一般你见不到7年的三七的，就他们家才有。所以这回吧，99块钱，反正我觉得就剩不多了，我就跟大家讲了，我说这回你逮着了，真是挺合适的。等你用过你就知道了，咱别说别的，就你一克都比你吃1个月的普通三七要强得多得多。好，慢慢试吧，反正试完你就知道了。我这人说话就比较直，慢慢试，你试你就知道好了。
3: 行行行，
0: 您这个吧，这30盒得工作人员那里头得详细留一下您的信息，因为咱们现在有限购，每个人只能订10盒。一会儿导播那边就会问你了啊，把你
3: 的
0: 信息都留全，他管你要啥你就给他啥呗，对不？
3: 对，
0: 行，那就这么地了啊，不多说了，节目时间没有那么多了，就这样啊，再见。
3: 好，谢谢赵宁老师，再见。
2: 好的，抓紧时间了，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团购热线正在开通。好多朋友说了，我在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出现占线了，怎么也打不通，怎么回事？目前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团购的白热化阶段，非常的紧张，所以呢。

0: 如果说电话打不通，您就多打几次，耐心几次就行了。原价呢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咱们是5盒起购，团购热线400810-2088，400810-2088。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1: 哎呦，赵宁老师，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呀。赵宁老师，帮忙登记上20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吧。
2: 20盒的哈。
1: 对对，赵宁老师，谢谢你了。我老爸可是你的忠实粉丝了。每天听你的节目可开心了，身体也比以前好了很多真的多亏您了。哎呀，看到老爸哦，哎呦，每天都乐呵呵的，我们当儿女的别提多高兴了，
2: 是不是？那当然了，肯定高兴。我们也希望老人吧身体都健健康康的，药物是一方面，心情也是一方面，都不能缺。
1: 是是对呀，哎呦，这都得多亏你呀。
2: 哎，
1: 谢谢你了，周老师，
2: 过奖了，过奖了。这回那个
1: 给我们订上啊，
2: 20盒的那个呗。反正我觉得哈，岁数大的人应该留一点儿。我刚才总说，我说无论是预防还是保健的这个作用，还是治病的这个作用，三七都是不可多得的一位宝贝。所以你用着哈，大家你就记住，你只要每天多保养自己一点儿，你会省去很多治病的烦恼的。你信不？
1: 就是
2: ，尤其
1: 是
2: 岁数大的。
1: 就是
2: 那您就把那个信息啥的留给导播吧，我就不多说了啊，就这样，再见。
1: 好好好，谢谢
2: 张
1: 天老师，谢谢你。
0: 好的，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咱不多聊了，抓紧时间还能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场外的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大家呢抓紧时间，团购热线是400810-2088，400810-2088。原价是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一盒，直接包邮到你家。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你好，张宁老师。
2: 哎，
3: 张宁老师啊，都快把我给急哭了呀！麻烦您呐，快点帮我登记上，我要参加7年。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个活动，张宁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我昨晚急的我都没吃下去饭呢。
2: 哎呀妈呀，我就怕这样的。
3: 这人呐，岁数一大了，我干啥都慢。我昨天就没报上名，昨晚我一宿都没怎么睡觉，我自己都跟自己都上火呀，张宁老师啊，您快帮我登记上，我要50盒7年的三七破壁颗粒。
2: 50盒，您干啥一下子整这老多呀？
3: 哎呀，张宁老师啊，我就寻思啊，让我姐也跟着给用上。
2: 给你姐姐用。
3: 对，说到这样，张宁老师啊，我还得耽误您2分钟时间。
2: 怎么了？
3: 我问您一下呀，我姐啥，她是那个脑梗后遗症的那个患者。现在啥，她就一直在用您给的这个普通的三七的这个方法呀。现在还恢复的还挺好的。您说是不是用上这个老于家7年水养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那就会好的更好一些呀？
2: 那必须的呀，它是脑梗后遗症啊，三七的作用化瘀成水，通达百脉的呀，所以你要把它血栓的地方化开，变成水就能往外代谢了，方向不会错的。
3: 张宁老师，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那谢谢您了啊，张宁老师。那你千万要帮我订上50盒的，我还得给我大哥也拿去点。
2: 哦，那您那啥吧，原则上我们要求是每个人最多订10盒，完了你这个50盒的话，你需要留下不同的那个电话和地址，还有那个姓名啥的，你就按要求就实话实讲就行。你就跟他留下那个信息就行。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咱们已经切出去了哈。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声再会了。我们也期待着在节目之后，如果大家现在听到咱们的节目，我再来播报一遍，咱们7年生的水养三七破壁颗粒机会特别难得，还剩下最后一点点的库存，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栏目组的抢订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810-2088，400810-2088。原价23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价格99元一盒，直接包邮到你家。大家呢抓紧时间了。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协作。

我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家来怒而不息，你是为着哪个？
1: 我就为着你来。
0: 为起我怎么样了？
1: 你听了。你是你。
2: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Thank you.

不许

0: 到底着是不着？
1: 不做亏心事，至死难从。招！
0: 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
1: 欺骗正堂。
0: 说什么欺骗正堂？你来看。他们是校规，老爷我是阎王，如若不招供，让你一命亡。快

此事房产斗绿在宽产，到此事房姓五官的余人犯，到此事房之教师非到店，到此事房会很凶无名见，到此事房明白自己女王。

八方雨，诸葛发声人，马方雨雨子有马方兵，天狼一面我死也甘心。绿帐花花被褥霜，薄明的红颜女身着麻花，麻花啊女子有麻风病，离恨天不是无不发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不知们所愿因，就立于我本子的马蜂后女，他马蜂女是有良心，我的父定计是把他来害，亲郎小姐放我不好了身，求里去逃出来天罗网，求里一辈不敢出门，他愿做陈家一个鬼，陈郎为我不去寻，夫妻姻缘惊动天地，天将注射一夜一病根，求小姐她用了皮撒了酒，总会亲恨有你们千金，七八他人能看看我马蜂人，他用毛眼里朝里去做梦，亲友来喝喝喜，俺夫妻大拜呀，那还还俺还俺的血，俺的血，血血血的光了也，那呀呀呀，那还。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雪中的夜晚来放烟，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这吃和穿。你要不相信呢、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里杀三个，哪个命令人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都会骂三道。

送来青丝燕马。

哎呦啊！

心，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骂。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关。

0: 怪。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过有十七岁，再少点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一会儿整会儿带几朵冰脚去你们先插着，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着了，叮铃铃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宝贝，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叛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在收俺死

招呼吗？我流落在公园。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

0: 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自从我们这档栏目播出以来，得到了众多眼病朋友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很多的新朋友给我们栏目的光明热线打来电话，想更深入的了解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和除障则海府方。因为很多的眼病患者啊，正在深受病痛的折磨，苦于求医无门，在听说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的神奇效果之后，都想进行尝试。大家共同的心声就是能拥有一双好眼睛，把晚年生活啊过得舒服些。而我之所以主讲洛家光明之家这档栏目，给大家介绍维吾尔族医药，目的啊就是让大家呢走出眼病治疗误区，重获健康呀。可以说呀，我和咱们的眼病患者的目标都是一致的。我希望啊，更多的朋友们通过我的讲解，能掌握如何精准用药，避免呢药越吃越多，病越治越重，在眼病治疗上不再走弯路花冤枉钱，早日康复眼病，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我父亲的一位朋友，这位老爷子呀姓秦，今年呢已经80岁高龄了，他的老伴呢早已过世，两个儿子呀都非常有出息，大儿子去了美国，小儿子呢在上海一家科研所工作，每个月呢两个儿子呀都给老父亲寄钱，可秦老啊却是开心不起来。为什么呀？因为孤独。曾经啊有次秦老啊和我父亲喝完酒，眼泪汪汪的呀就拉着我父亲的手说，我总在想啊，要是我这两个儿子不那么优秀，有一个留在我身边也好啊。老胡呀，你不知道我多羡慕你呀，不仅儿孙满堂，还能天天

0: 看见重孙子，这是多大的福分啊！这比啥呀都强啊！因此啊，我父亲总和我哥哥说，你们俩一个当老师，一个当大夫，经济上咱们家和老秦家没法比，可最起码呀，咱们一家四世同堂，我享受着天伦之乐，我这辈子呀知足了。钱再多有什么用？人老了，吃不了山珍海味，穿不了绫罗绸缎，平时日常生活有养老金，病了有医保，要的不就是陪伴吗？
1: 是的，刚才胡老师说的这些话呀，我想所有做儿女的朋友听到之后都应该去反思哈，什么才是父母真正需要的？那除了物质和金钱，我们是不是应该多给父母亲一些陪伴呢？
0: 是的啊，我们老年人啊，上了年纪，交际圈子呀，越来越小，朋友越来越少。如果老伴儿再走得早，儿女呢又不在身边，那真是非常的孤独。如果自己身体健康，能走能撩，能够自理还好一点，要是得了病，那生活呀真是不堪想象。秦老啊也是这样，原来呀他的身体啊一直都挺好的，除了有糜烂性胃炎，没有其他大病。之前呢眼睛老花，玻璃体浑浊，视力有所下降，他呢也没当回事儿，他觉得呀人老了都会这样。但就在去年夏天，他们单位组织老干部进行体检，秦老啊在眼科检查完眼睛，被告知眼底静脉炎引起了玻璃体积血，很严重，要立即手术，最好啊马上住院治疗。秦老一听啊就慌了，不仅啊给两个儿子打电话，还给我父亲打电话，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这方面的专家，让我父亲联系我，咨询我该怎么办，到底需不需要住院手术。我当时啊听了秦老的情况，我说呀不需要手术，用维吾尔族医药就可以治好。但秦老的两个儿子呀要接秦老去上海做手术，他的小儿子还说，爸，我已经啊给您联系好了上海最好的眼病医院了，这里的仪器啊都是国际最先进的，医生呢也都是全国最顶尖的，平时啊在这家医院挂号啊都得排好几天，我给您找了熟人帮忙，来了呀就能住院做手术。不过呢秦老啊不想折腾从新疆到上海，更害怕呀在眼睛上做手术。
1: 嗯，很多老人呢都怕在眼睛上动刀子哈，是既担心手术有风险，又担心身体耐受不了，都愿意保守治疗啊。
0: 秦老的心理啊是倾向于我给他保守治疗。他跟两个儿子说啊，你胡伯伯啊和我是几十年的交情了，小胡医生啊给我治眼睛啊我信得过。当然呢我也相信自己绝对不会辜负秦老的信任。因为啊秦老虽然是患的眼底出血重症，但我这么多年来啊用维药治好了无数眼病患者，其中呢就包括不少眼底出血的病人。这里面的关键用药就是除瘴泽害腐方。曾经呢有一个病人因为眼底静脉炎引起出血，用西药辐射抗酸酶静脉推注一周，效果不明显，我给他用除瘴泽害腐方半个月就全好了。后来呢我为了缩短患者治愈时间，全方位运用除瘴通脉疗法，用含有珍稀维药成分的眼贴和眼药水配合除瘴泽海腐方，达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的目的，快速改善眼病症状，彻底康复眼病。所以这一次呀我也是啊给秦老用的是维足除瘴通脉疗法，用到第七天的时候，秦老的小儿子啊从上海啊赶了过来，他是打算啊无论如何都要把秦老带去上海治眼睛。秦老说呀，这几天啊眼睛一天比一天感觉舒服了，熊胆眼贴和眼药水用完啊清凉舒爽，眼睛啊看电视遥控器上的按键都比以前清楚了，早晨起来呀眼泪和眼屎比较多，应该是西域治眼奇方把眼睛里面的垃圾毒素都给排出来了。秦老的小儿子呀不以为然，他说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有病啊就得去医院

0: 就得去做手术。你说的维药可能是挺好，但都是几百上千年了，不落后吗？您呀，当了一辈子领导，思想觉悟怎么跟不上呢？秦老听了这话啊，气得直哆嗦。两人最后决定去医院做检查，如果检查结果真是好了，就继续用维药治疗；如果没有好转，秦老呢，就得跟着儿子呀去上海做手术。他们去的还是上次做体检的医院，做完眼底检查，发现呀已经没有积血了，连医生啊都惊奇他眼底出血吸收怎么那么快呀？确定现在的情况可以不做手术了。
1: 这真是事实胜于雄辩呢。那这一回大家都认可维药的治疗效果了吧？
0: 是啊，秦老这下可以说是在儿子面前扬眉吐气了，他带着儿子拿了很多的礼物去找我父亲那儿感谢我们，还要把除颤通脉疗法坚持用下去，把玻璃体混浊的问题也彻底的解决了。其实啊，这么多年这样的事儿呢，我可是遇到很多回了。很多人啊，对维药的态度啊，都是从新奇、质疑到尝试、信任，可以说呀。只要是用过维足除颤泽海普方治疗眼病的，没有不被它的效果征服的。为什么维足除颤泽海普方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和它的组方用药分不开。以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也讲到了，西域治眼奇方是最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它是由七味药材组成，因为这个数字七呀，是维吾尔族人非常崇尚的数字，像他们所用的历法就是七曜历，这个七呢也象征着日月金木水火土，类似于我们中原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五行。西域治眼奇方里的七味药材也是与日月金木水火土一一对应，具体来说呢，就是西红花对应日，也就是阳。斯卡摩尼亚指呢，对应的是月，也就是阴；合果藤对应木，玫瑰花对应火，乳香呢对应土，诃子肉对应金，芦荟对应水。而且西域治眼奇方里面的用的都是最地道的药材，像斯卡摩尼亚指呢，产自巴基斯坦；西红花呢来自于伊朗；诃利勒和乳香呢，是来自于印度。这些药材呢放在一起，汇集阴阳五行之力，除胀通脉的药力非常的强大。特别是现在呀，我带给大家的西域治眼奇方，不仅呢采用传统的维吾尔族炮制工艺进行净选、切制、造、炒、洗、制、库西提等，全手工炮制。我们在生产上还采用了动态超声逆流提取技术，这样呢能显著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提高生产效率。而且呢，我们把制成的药散呢装进了胶囊，这样呢就确保了药量的准确，胃肠的吸收也更好。如此一来呢，我们的眼病患者只需口服西域治眼奇方，就可以让药物的有效成分快速入血，并直接突破三重血眼屏障，抵达眼球内部，对受损的或者是病变的眼细胞呢，进行靶向修复，畅通眼部微循环，康复各种眼病。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胡老师，维药里面应该有很多方子哈，那为什么您这么推崇使用西域治眼奇方呢？
0: 因为到目前为止啊，只有西域治眼奇方真正做到了除胀通脉，恢复眼细胞的代谢功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解决眼病根源。这样的方子呀，一般人听都没有听说过，更别说用它治病了。因为呀，它是